0: 如果你疏于交际，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您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您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2: 5月23号至6月1号，
1: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蹦蹦蹦蹦蹦蹦蹦，
5: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心。北京时间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又到了这个美好的周末啊，就是发现了过了五月份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活动也是越来越多了啊。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各条街路啊或者是这些活动啊就是都开始了。上周末的时候我觉得是整个好像五月份算是最炸的一个周末了，
1: 应该算是高潮。
0: 对
1: 啊，直接把长春市给顶满了。
0: 对，
1: 整个的话，你像上周有所耳闻的 你看朋友圈里发的，比如说音乐节那对吧？
0: 东北超
1: 啊，然后
0: 汽车展那个，
1: 对汽车展，三个活动
0: 对
1: 并联了啊。
0: 但是呢，就是真的是超级热闹。但是呢，我们说了，东北超只是刚刚拉开帷幕，第一个回合的这个常规赛才开始。然后呢，这个周末啊，就是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了。
1: 我看很多人说是上周因为是开幕式嘛，大家伙说上周是看个热闹，然后这周呢
0: 还没反应过来呢。
1: 对，然后这周才是角逐。
0: 对啊，然后呢，大家说了，人说了，那个其他地方城市比赛吧，你看都是什么苏超啊，然后这个。村超啊，它都是这个城市当中自己的一个比赛，对吧？但是东北超不一样，东北超是真正跨省的一个比赛，
1: 对
0: 对吧？四省联动嘛。
1: 对，而且主打就是一个手连手，心连心，共同。
0: 场上是敌人，场下是这个好朋友。
1: 对对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0: 对，但是也有不和谐的声音。
1: 是的啊，
0: 对，比如说这个骑个队儿一起要干大连，因为大连人老是说我自己是大连人
1: 啊。
0: 咱出去的时候东北人，
1: 是
0: 他自己老出去说自己是大连人。
1: 是我前两天看那个很多人发的那个短视频，因为沈阳的第一个开幕式比较火热嘛，大伙都去了，然后大家都说这个欢迎这个五湖四海的兄弟们来到沈阳，除了大连去，当然都是开个玩笑啊。但是看到场上来讲的话，你看第一个赛段的话，大连队的这个可以说是捷足先登嘛，整体的水平非常强。
0: 对，说白了，原来的这个就是有这种足球，就是那个就是这样的城市的话，你看大连算一个吧，然后长春亚太比较出名嘛，原来然后再就是
1: 上海的申花
0: 就是所有的这些。但是我们说了啊，整个周末是给大家增添了一个娱乐项目，尤其是我们说真正的城市当中这样的比赛其实还是很少的。
1: 对
0: 那这个每周你都可以看到一场这个足球联赛，还挺有趣的。
1: 对昨天还聊有一个信息，就很多人还不知道东北超
0: 啊，
1: 还不知道东北超，就现在
0: 就是这样了还不知道呢。
1: 就是跟朋友聊天，我说东北超不知道啊。然后你说每家末世界杯知道。所以说这个传播度的话，大家再来普及一下东北超，就什么叫东北超呢？我们以前都说东北三省，
0: 对，
1: 东北三省一家亲，这位是东北四省一家亲。其实内蒙古的话，内蒙古的话，你看它比较这个幅员辽阔嘛，它分为这个东中西部，
0: 对。
1: 然后东部的话呢，你像呼和浩特，你像通辽离咱们比较近，尤其通辽离咱们更近了，对吧？离白城就相当于就是临界的这么一个，对。然后所以说呢，这回也是真真切切的把咱们那个亲戚姐儿啊请到自己家里面，或者不要请到自己家里，算到自己家人里边了。对啊，就真正实现了东北四省。
0: 对，
1: 然后东北超级联赛嘛，然后简称东北超，跟刚才佟掌柜所说的这个苏超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0: 对，
1: 但只不过是这个江苏省是13太保嘛，然后谁也不服谁，对吧？
0: 直接让那个网友不都说了吗？那个这个苏超的时候是因为就早知道他们不和了，
1: 对，
0: 都在争，
1: 就要踢一下。
0: 对
1: 啊，然后这回呢是我们作为这个四个省份作为这个联队，然后互相比拼一下。
0: 对，
1: 然后呢每一个省份呢就出了两个这个队伍，然后代表这个省份。你比如说以咱们这个这个自己家人来说吧，就是吉林省来说，它分为两个队啊，
0: 延边，
1: 对，长春和延边啊，然后呢都是比较有实力的。然后呢再往上的话，哈尔滨呢也是分为两个联队，一个是哈尔滨，一个是鸡西啊。然后再往下，沈阳呢是分为沈阳和大连然后他俩属于就谁也不服谁的了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内蒙古队啊，通辽和呼和浩特这是一共是六支球队，所以说呢这个互相比拼这个八支球队啊互相比拼。然后呢上一场呢已经比完第一场，然后这个周六周日呢是进行第二场。
0: 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你看哈，上周的这个比赛哈，就是其他队都有这个比分，就咱长春和延边都是0-01-1
1: 更和谐。
0: 我觉得这个分寸拿捏的非常好你不觉得吗？
1: 是。
0: 然后说了嘛，谁赢了就是什么辽吉黑还是黑吉辽，咱们虽然是在中间，咱就是稳坐西位的。
1: 而且我刚才还有看到更一个有意思的评论就是大家说这个东北啊，东北超里边为什么没有海南因为这个 对，因为大家伙以前并联的话都是把这个叫做黑吉辽加海南算是东北四省里面，然后把内蒙古可能是排除在外了。然后然后网友又很亲切的回复了一下，说为什么说没有海南呢？因为海南算奖品。
0: 因为去海南这个度假的这个东北人太多了，
1: 是是是啊，
0: 所以说很亲切哈。不管是怎么说怎么开玩笑哈，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体育精神加上这个娱乐精神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周末生活当中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有趣的。
1: 对，你像足球和篮球还有很多球类运动，其实你发现其实足球的场上氛围是最强烈的，对吧？我们说看什么 CBA 也好啊，什么东北虎的这比赛也好啊，其实他的那种情绪还是比较收敛的。
0: 对
1: 啊，没有说像足球场，因为足球场它太大了。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有那些就是球迷的那些粉丝协会什么的，然后有领喊的这种的，所以说你能够把自己的一个激情释放到200%。
0: 对，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这个周末啊，就是我看朋友圈也好，我听周围朋友也好，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年龄大的人，原来可能对于这个东西他不感兴趣，但是突然在你的城市当中去举行了，而且票价也不贵，然后大家又觉得这是增加一个

0: 周末的一个看点嘛、
1: 嗯、
0: 然后很多人都会去看去了。
1: 是的，
0: 嗯，
1: 尤其是这票价真的很便宜。
0: 对、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票价除了便宜之外，它那个票根儿它也有福利、
0: 嗯、哎、
1: 啊、
0: 对，
1: 很多咱们像五 A 级四 A 级的景区都能够打折、
0: 嗯、打折
1: 或者是免首段门票的、
0: 嗯、
1: 啊，大家伙可以来搜脸搜索一下，
0: 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票根儿也留好，也算是咱们第一届的这个东北超联赛的一个纪念哈、
1: 嗯嗯、
0: 然后呢大家呢去官网查一下，因为很多人也在关注说我这个票根儿到底、
1: 嗯
0: 怎么去用啊？
1: 是的，
0: 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在这个悠悠吉林呐、啊、这样的官网当中呢，它对于东北超的这个票根儿，
1: 嗯
0: 啊、怎么去用，打几折，它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攻略分享，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放好。
1: 是的啊，
0: 这个是上周末，
1: 对、啊，
0: 反正是超级的炸呀。
1: 是的，然后呢，这周末很多人都说上周末想看那个足球比赛啊，
0: 嗯、
1: 然后根本就抢不到票，因为票价非常便宜，应该是十几块钱一。
0: 19块9。
1: 对对对，非常非常便宜。然后呢，这一次呢，就是这周末30号和31号，我们又给大家加仓了。
0: 嗯
1: 啊、大伙可以去再去抢一抢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开票时间呢是5月29，昨天了，昨天开票。然后今天可以抢什么呢？就是第三批的开票时间，
0: 嗯、
1: 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18，
0: 嗯、
1: 啊，12:18可以抢第三波的开票时间。
0: 嗯、
1: 大家伙可以在大麦网，然后或者小程序、
0: 嗯、
1: 搜索“东北超长春”，啊，就能够去锁票了。然后呢，这个31号就这周日。这个非常有看点啊、
0: 嗯、
1: 对阵双方呢是长春队对战大连队，也就是待会就是属于众望所归的两支球队啊，都说这已经是能够杀进决赛的两支球队，到底来看一看双方的实力水准到底是如何啊。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是作为主场，31号的晚上的7:40在长春的奥体公园体育场，然后实现这个长春队对大连队啊，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来拭目以待一下，看看这两支球队到底是如何，谁能够在第二场里面夺得桂冠啊。
0: 嗯，而且你看他也都说到了特别有趣的那个话嘛，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这些口号呢，现场的这些调，就是你看东北人本身说话就贼幽默，
1: 嗯
0: 然后呢现场的一些提示也都很有趣，是不是？别往这个什么、
1: 嗯
0: 场地里跑，没有婆婆钉，
1: 没有婆婆钉，对啊，
0: 你得说没有，
1: 是的啊，这个非常非常好玩，
0: 对，
1: 嗯呢，然后呢，再加上就是这周末，除了说这个我们说周末有长春对我们的这个大连之外呢，在今天也有通辽队对鸡西队的这么一个比赛，大家伙呢在也在晚上的7:40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共是八个城市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呢，我还真的是从东北超的整个八个城市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攻略，
1: 嗯，
0: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城市，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驻足下来，
1: 是的，
0: 因为东北超就是一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嘛，你可以提前过来，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第二天呢，在我们这个吉林可以溜达溜达哈，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最近发现很多，其实东北超它不光是带动了这个足球的发展，
0: 嗯，
1: 体育的这种这个体验感，它也带动了旅游的这个相关性的拉动性。
0: 对，
1: 你像这个东北四省嘛，
0: 嗯，
1: 大家伙可以去互相撺掇撺掇，
0: 嗯，
1: 对吧？
0: 而且动车出行太方便了
1: 啊，很便宜。你像咱们长春到哈尔滨的话，坐动车最便宜票价是89块钱、
0: 嗯、
1: 啊，你看基本上1小时到了。
0: 嗯，这场常规赛看了长春，下一场常规赛看看沈阳，
1: 对，
0: 然后再下一场可能看看哈尔滨，
1: 嗯，
0: 是不是？我觉得整个一直到10月份呢，整个的这个是最好，应该说是东北最好的一个天气时节了。
1: 是的，
0: 嗯
1: 嗯。然后现在目前看到的话是整个联赛的积分啊，是大连队第一，沈阳队第二，长春队第三，
0: 嗯
1: 啊，就来看一看这周末的这个到长春队大连到底能不能够再扳回一城啊。
0: 哎，就是因为你看哈，现在咱说了现场呢，大家可能是看是一方面哈，但是还有很多人呢也会选择说这个在这个烧烤摊儿，
1: 嗯
0: 啊，这个烤串店，
1: 嗯
0: 啊，然后因为有实况转播嘛，
1: 嗯，
0: 然后那种氛围和你到现场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然后大家又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这次安排特别有趣是在哪，我看了整个常规联赛啊，几乎是安排在周六，
1: 嗯，
0: 因为你看周六晚上，咱说时间晚点也好啊，
1: 嗯，
0: 我吃点喝点也好啊，
1: 嗯，
0: 第二天是一个周日嘛，
1: 嗯，
0: 就是大家又不用着急去上班，也不用早起，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安排特别好，
1: 对，
0: 嗯，
1: 尤其是待会儿就可能了解到，就是今年那个世界杯的时间段是安排到了早晨，
0: 嗯，
1: 是早晨，
0: 跟咱们的时间是岔开的，
1: 对对对，你像以前的话，像12点啊，2点啊，甚至说3点、4点，待会儿都能熬一熬，
0: 嗯，
1: 那但是现在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就基本上徘徊在了周一到周五的早晨上班点，所以基本上看。 看不到了，然后咱们这个正好东北超联赛呢就弥补了这个时间段，
0: 对，
1: 正好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大家伙可以去尽兴的去看一看比赛。
0: 嗯，
1: 最主要是什么？

0: 那看比赛是一方面，喝点小啤酒，
1: 哎，
0: 和朋友们一起就畅谈一下哪个球员，哪个进球最精彩，对不对？哪个这个失误比较惋惜，这个才是这个业余生活当中最有趣的一个亮点。
1: 如果跟你说哈，就是整个联赛比完之后，就是不用比完，每一个场当中的这个最精彩的那个进球也好，或者是跑动也好，他都会给大家有小视频的这种不断的去分享的。
0: 对对对啊，然后呢，我这周末的上周末嘛。特意去了一趟，不是上周末，就是这两天吧，我还特意去了一趟那个桂林路，我大致看了一下，我发现就桂林路真的是逐渐的在进化，就是它是各种版本在翻新。我最近发现了一下，就整个桂林路它现在为止变成什么呢？就是几乎可以称之为酒吧多条街就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非常非常多。对对对，
1: 像我们说周末活动再多一点，这种实况转播再多的话，
0: 对对对，以前的话可能大家伙去到桂林路都觉得说咖啡会多一点，但是现在基本上都变成日茶夜酒了。就是你看桂林路最火的，尤其是靠近新民大街这边的，你像西康路啊、西康路胡同啊、桂林路胡同啊、牡丹街这边，基本上就是你能够找寻到的三条街都是小酒馆。但是有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每家那个小酒馆的那个装修的模式都不一样。然后我跟朋友还调侃说，这回说每当到夜晚的时候，想喝点小酒解解风尘的话，那必须首选就是桂林路了就真的让你能够挑花眼。你一天一天喝一家，我们大致算了一下，一个月不重样，
1: 不重样吧？
0: 一个月不重，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1: 对。就是而且吧，咱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喝小酒，就是晚上出去这个小酌一杯的时候是年轻人的一个专题项目，到周末的时候其实不是。就是我觉得说年轻人，哎，因为现在你知道父母越来越多的是这个80后90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晚上的就是出去夫妻之间也可以啊，
0: 对，
1: 小酌一杯。
0: 对，
1: 因为我去桂林路的时候真赶上什么时候天特别好，晚上的时候又是很清凉的那种，然后坐在那个大树下边，他把那个台儿是支出来的嘛，然后你是坐在这个街路的边上，然后感觉也特别的好。
0: 是的，尤其现在的话，大家伙可以感受到，就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在长春，你像尤其是从去年开始，你发现长春其实越来越年轻了，他能够接触到的这些文化也好，然后这种习惯也好，其实在慢慢往年轻化去剥离。然后现在为止的话，你像整体的这个小酒馆，我发现都是以这些什么精酿西打为主，大家伙可以来感受一下。
1: 没错，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城市周末带给大家的活动。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拘谨、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一说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哈，就是我觉得是咱俩最开心的。上午跟大家白活完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自己想去的地方哈。你看桂林路是一个方向，然后呢，包括这个东北超的联赛，你可以选择地方去看，或者是直接买票去看。但是呢，我觉得白天的时间你也得安排好。
1: 是。
0: 比如说，
1: 比如说白天的时间，
0: 面包节呀，对吧？这个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而且呢是今天啊，它是昨天就已经是开始了，这个面包节呢一直是会持续到31号，每天的11点，现在还来得及啊，就是你可能还没起来呢，但是中午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了，
1: 没起来呢，也差
0: 不多
1: 啊，差不多。
0: 每天的它是29号到31号，每天的11点到晚上的8点，我觉得这个可以就跟那个东北超联赛可以无缝衔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因为那个是开赛，一般都是晚上7:30到8点嘛。
1: 是的，然后这次面包节我大致也前瞻了一下，它有很多，它其实万象城的这个快闪街区啊，它其实。

0: 每年的他弄的这些品牌也好，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宣传模式也好，他还是很新颖的。他能够把很多这些品牌然后先纳入到我们这个小市集里的，然后呢大家伙如果说吃得好感受得好的话，他直接就把这个小市集里的这个品牌就纳入到自己万象城旗下的这个商铺里边了。
1: 而且呢就是很多人说怎么去薅羊毛哈，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既然是这种面包节，它就会给你很多的这个福利优惠啊，包括这个情绪价值啊，因为你看哈，你说你买多少它送多少或者是打折，就是每一家都会有。你知道这个时候哈，我觉得最纠结的是什么吗？特别喜欢这种甜食的女孩子就选择障碍综合症了。你想想几十家面包店，尤其是现在这种品牌的面包店会把自己那个面包做得非常非常好看，
0: 对的，
1: 你就会选择很困难，因为你知道现在面包店它又不是那种就是你可以储存起来的，它的这个储存时间又很短，
0: 基本上就是一到两天时间，
1: 对，所以说大家就很纠结。其实我们说这样的活动其实可以多举办一些嘛，
0: 对对对。然后呢它这回的话你像这个三天的这个彩蛋时间嘛，然后它是集结了全国30多个城市的面包品牌。
1: 对，
0: 你像咱们在目前在长春，其实有很多已经是属于外来品牌，比较有知名度的了。
1: 对，
0: 你像什么趁热集合呀、日出时间啊，对吧？
1: 对，
0: 然后包括你像最近刚引进来的那个在西安比较火的，那个什么来着？在这边了，就是做那个肉松小贝的那个然后基本上，你看现在大多数的人对面包的这种热情，非常高涨。包括你像之前我们在贵州里面给大家提到过的那什么这个土豆面包啊，地瓜面包啊，对吧？都是属于它是那个韩国什么什么首尔面包他家那家店。
1: 但是我还真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你想吃那个土豆和地瓜的那个咱们自己就是在那个桂林路，那是珠海路啊，有一家面包店，做那个超级正宗，而且还不贵。
0: 是，然后包括你像本土的一些什么定香西米屋，对吧？都非常多非常多。
1: 对，闺蜜甜品的话，因为是咱们本土本地的嘛，然后他还会有自己的那个线下店，然后也是那种打卡的网红店。
0: 而且就这次面包店除了说是来自于说全国30多家品�牌的话，它还有很多90%都是外地首进的品牌。
1: 对
0: 就是在当地的话它也是首进的，然后在咱们长春呢更是你可以就是吃到尝鲜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1: 对，我跟你说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没有选择障碍综合症。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就是喜欢吃全麦的，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卡巴塔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可能就直接就这两样就好了。
0: 对，但是现在的面包你发现尤其是待会儿如果去面包节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它整体的这个设计也好，包括这种面包的这种造型也好，包括它这种搭配也好，你会发现
1: 颜色搭配，
0: 对，
1: 哎呦超级漂亮，
0: 它已经把面包玩出花来了，甚至于说你已经不知道这是不是面包了就各种各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喜欢面包的朋友们，尤其是长了面包脑子的朋友们，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吃面包。
1: 你看，发现没？就是城市当中，原来我们说举办过什么呢？就是咖啡节，然后把这个咖啡的所有的集合都给大家弄到一起。然后这个面包节其实也不是首次了，也举办过了，所以大家
0: 之前在那个哪儿，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说再往前是五一吧，五一的时候好像是在奥莱，就静妙奥莱的时候就已经搞过一次那个面包节，但是他的那个面包节和这个面包节还是不一样，他、
1: 这个是集合了全国很多家店，
0: 对对对，就是你看这个官方说的嘛，是69家网红的烘焙店铺，然后90%是外地首进的品牌，所以说这块的话大家伙就能够知道整体的这个你看我大概给大家细数一下啊，比如说这个特展里边有杭州首进和无锡首进的，有一个这个名比较复杂就不大念了啊，然后还有你像咱们长春的晚风闺蜜，这是属于在长春里面比较有知名度的了，然后还有像沧州首进的，沈阳的，佛山的，北京的，济南的，然后还有
1: 深圳的，
0: 对，宁波的，
1: 南京的也有，
0: 对对对，
1: 郑州的也有，
0: 天津，无锡，淄博，
1: 武汉的，
0: 对，就各种各样对吧，所以说你看包括像郑州，金华，苏州，南京，
1: 其实我还真的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你先去看到这些面包店的时候，因为他会把所有的商家都给你打出来嘛，你要看一下本地的有哪些，你先把资料收集好，
0: 对，
1: 因为即使你错过了这两天他的店也在这儿，
0: 对，
1: 然后你先可着外地的来，
0: 对，
1: 尝一尝，
0: 最近特别火的就是这款就是这款像那个冰淇淋桶一样的排队人特别特别多，
1: 颜值太高了
0: 对，所以说你看就根本就不像面包，你怎么会觉得它像面包，
1: 这个我喜欢
0: 对像那个热狗一样对吧，所以说待会儿可以真的可以尝一尝，包括什么呢，巴斯克然后巴斯克现在为止的话在整个

0: 长春市区有很多几家店在做、
1: 嗯、
0: 但是好不好吃的话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了、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像这个北京首庆呢，这个叫什么呢，叫做、
1: 嗯、
0: 这个名我都不太能读得出来啊、
1: 嗯、
0: 它是属于像杯中鸡尾酒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啊，所以说你看
1: 颜色搭起来也很好看，
0: 对对对。然后、哦、所以说你去到这个地方你再去感受这面包节的，就真像我所说的一样，你不知道它到底是面包、
1: 嗯
0: 还是其他东西，
1: 对。
0: 但是你问的话，它确实确实实，它就是面包。
1: 嗯。
0: 然后包括大家伙以前就是喜欢吃那个，就是像马可龙、
1: 嗯、
0: 啊，也会在这个面包店里面有很多变形的，
1: 嗯、
0: 包括冰淇淋蛋糕，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
1: 冰淇淋蛋糕的话呢，相对来说是夏天女孩子比较喜欢选的嘛。
0: 嗯。
1: 还有你看那个就是合肥有一个铜锣烧的那个，
0: 嗯
1: 然后还有芝士火腿的，
0: 嗯，
1: 哎呦太多了，抹茶的
0: 是
1: 抹茶相对来说好像是夏天占绿色的比较多了，
0: 对对对。对，然后不光光，其实在这里面不光光是有面包店啊，
1: 嗯、
0: 它还有一些饮品，那同样是配套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曼德咖啡，
1: 嗯，
0: 然后星巴克，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阿拉比卡，
1: 嗯，
0: 然后奈雪、
1: 嗯、
0: 啊，玉兰茶楼、
1: 嗯、
0: 喜茶、树下、
1: 哎、
0: 天好、
1: 嗯、
0: 啊，柠檬向右。
1: 就是、你吃蛋糕，你得有配的。
0: 对，
1: 你吃茶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咖啡也好啊，就是一定要和它有搭配。这女孩子喜欢拍照嘛？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待会儿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它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什么免费领取面包的，
1: 嗯、
0: 然后什么集赞的。
1: 嗯，
0: 这些都属于这个所谓的彩蛋嘛，
1: 嗯，
0: 大家伙来到这个地方就可以来感受一下，
1: 没错。
0: 就是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个不是面包的一个概念嘛，
1: 嗯、
0: 就之前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什么呢，在别的城市大连的时候吃过那个家叫赵记传承，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没有。
0: 他们家属于糖水铺子、
1: 哦、
0: 然后其实糖水铺子的话在整个长春市区有很多，但是做的话质量比较良莠不齐。然后当时在那个大连的时候就吃那个赵记传承，他有一个就是自己家独有的，
1: 嗯，
0: 这个品牌包括这个类型的话也比较单一啊，叫做姜撞奶。
1: 嗯，
0: 但姜撞奶的话可能很多家都吃过，
1: 对，
0: 但是赵记传承那个姜撞奶绝对是独一份，你吃完他家之后你发现其他家就根本就吃不了。
1: 哎呀，你知道我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的甜品就是桃胶雪莲银耳羹
0: 啊，
1: 就是女孩子说实话啊，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你看糖水铺子咱们集中在哪儿有几家呢，
0: 嗯，
1: 就是青云坊云朗，
0: 嗯，
1: 那个里边它就有几家糖水铺子，
0: 嗯，
1: 就是现在这种小店也是越来越多，而且是属于那种就是你即买即走的，
0: 嗯，
1: 然后他也不会给你安排太多太多的那种座位的，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去就是买走。然后你像他这种的话，你像在就是摩天里头比较多，
0: 对，
1: 就是万象城里头比较多，
0: 对，
1: 嗯，
0: 打岔打没了。我说刚才我举那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说尝试到了这些在咱们城市没有的这些品牌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有所思念，思念这个味道。然后呢你可能你下次的时候呢就说，哎，比如举个例子，比如长春没有，那我还想说，那我下回还想去大连。
1: 嗯，
0: 它会勾起你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欲望，
1: 对，
0: 对吧？你像咱们之前不做过节目嘛，说你旅游的这个目的有哪些嘛，
1: 嗯？
0: 那其中美食呢，肯定就是一项。
1: 对，
0: 然后当你看现在这个赵记传承已经在长春开了两家店了，
1: 嗯，
0: 马上要开第三家店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再次归来的时候，你又一种什么感觉呢？说我的天哪，你又为这座城市感到自豪，他的这个
1: 越来越丰富了，
0: 对，越来越丰富了，就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嘛。
1: 嗯，
0: 所以这个面包节，待会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他给你缩短了
1: 第二天，
0: 对，
1: 嗯，
0: 他给你缩短了一个这个机票的成本，
1: 嗯，
0: 你可以不用去到这些城市，
1: 嗯，
0: 但是你依然能够尝试到在这些城市里面的作为首家店的这么一个味道，
1: 嗯，
0: 真的非常非常惊喜啊，
1: 没错，
0: 所以也能够解释出来为什么说有这么多人在昨天第一天，
1: 嗯，人那么多，
0: 哎呀，对啊，这个摩肩接踵啊，那感觉就去尝试这么第一波尝鲜，
1: 嗯，
0: 当然也不乏说还有很多这个网红需要发一些自媒体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作为咱们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依旧来推荐大家去万象城来感受一下这个面包节。
1: 没错，
0: 嗯，哪怕说咱们排排队，也要尝试一下这个新鲜的感觉。
1: 对，其实就像我说的，你在找了攻略之后呢，他会给你现场有现场图，
0: 嗯，
1: 然后每一家面包店都是所属地，
0: 嗯，
1: 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大概这些面包店里头有十多家吧，是长春本地的，
0: 嗯，
1: 你就可以去溜达一下，大概知道它在哪个位置，
0: 嗯，
1: 你觉得尝完之后，后续你还可以去消费，对吧？
0: 对，你比如去年那个黑草莓，
1: 嗯，
0: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1: 嗯，
0: 黑草莓通过去年万象城那个漫闪街区，
1: 嗯，
0: 打开。市场，然后你看今年的黑草莓整个一下子就铺开了很多线下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闺蜜的话其实也很不错，但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还算相对小众一点嘛。
1: 对，嗯，对对，他们家主要其实最开始的那家店是以打卡拍照为主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面包因为是在 中午的11点才开始，大家也不用着急。但是这个地方好，就是我们特别建议大家是公共交通出行，1号地铁线直达，
0: 对，1号
1: 方便，对，因为停车的话呢，一是你停车场需要收费，第二呢就是你要转到楼下，其实也不好找停车位，
0: 是
1: 出来就是它那个漫展街区，因为你看地铁它和那个万象城是联动的，你出来就是它那个负二层，应该是
0: 对，
1: 所以很方便的。
0: 然后也推荐大家一下，就是大家伙如果去到这个面包节的话，一定要和你的朋友们一起。

0: 啊，一定要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去。
1: 嗯呐，
0: 因为自己买
1: 吃
0: 不了，
1: 好像吃不了。
0: 对啊，多几个人，然后多尝试一些，然后多买一些什么呢？你日常没有见过的。
1: 对，
0: 咱就说，对你像你经常能够吃到的类型，就不要买了，然后就买一些你没有吃到过的。然后包括你看，我刚才看到这些面包，真的是出奇的。
1: 我跟你说啊，
0: 花样百出。
1: 你要说，我觉得每家面包店都得是使出浑身解数，都不会把这个自己店里头藏品单就是那给你带过来的，
0: 对，
1: 都是给你肯定是要带一些大单品，
0: 对，
1: 好吃的。
0: 你就像这种，我就觉得要买一下，
1: 哦，
0: 我就想看一看你到底是内藏了多少乾坤在里面。
1: 我的天，
0: 这根本就不像面包了，对吧？啊，所以就是最后来说一遍啊，在长春的万象城啊，1、2号线地铁都可以直达。
1: 对，
0: 然后大家伙呢，如果说吃腻了面包呢，这个晚上还可以，就是你可以溜达溜达，因为万象城离桂林路其实并不算太远了。
1: 对，对
0: 啊，你走这个辅道走一会儿的话就到桂林路了。到晚上的时候呢，在桂林路寻找一家小酒馆，哎，解一解风情，解一解腻，非常优秀。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人民大街呢，它两边是有步行道的嘛。晚上的话呢，其实说白了车也不是很多了。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时候呢，可以在这个步行道上哈，吃完了溜达溜达，或者是到商场里边去溜达。因为商场里边呢，一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小店。然后也有这个书店，你也可以去逛的。
0: 它万象城还有一点在哪儿了，就是每一次这个漫闪街区，除了说这个品牌比较好一点，然后上面比较好一点，它的这个外景的装置也比较好，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你白天或者下午去的话，待到晚上拍一拍照片也是非常出片的。它的那些装置都非常好看，适合打卡，哪怕咱一分钱不花拍拍照片也是不错的。然后在最后提示大家，就现在为止，如果大家伙想去这个万象城这个或者说桂林路之间步行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
1: 对对对，
0: 人民大街的这个杨柳杨絮苗啊，超级多，大家伙如果说鼻炎患者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然后注意防晒。
1: 对，这个外边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的啊。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面包的这样的一个面包节是在万象城。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再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我们特别喜爱的这个西民大街。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它也会有很多的活动等待大家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周末城市当中的其他活动。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哎呦，就这个一个周末，哎呦，我觉得这个周末可以用甜蜜，
1: 是吧？
0: 对吧？
1: 再给大家说几个吧。你看，咱们说上周末异彩纷呈，其实这周末也算是锦上添花。
0: 对，
1: 为什么呢？你看，咱们就刚才说到了面包节，说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第二轮的这个足球联赛，
0: 嗯，
1: 对吧？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百年老街的变脸。西面大街，今天和明天，从下午的3:30到晚上的9:00，又开启了步行街的模式啊。但这次的步行街模式呢，它主题挺有意思啊，叫做什么呢？叫做飞行驾驶模拟，无人机足球，
0: 对，
1: 还有 AI 智能的工艺品展，它相当于是把高科技的东西
0: 全给你放到这块了，
1: 哎，搬上了百年老街，
0: 对，
1: 还有这个免费的光影秀，
0: 嗯，关键是他这次吧，我觉得他这个展出也是特别有趣的，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飞行驾驶模拟呀，滑翔伞的一个展示啊，天文观星啊，无人机的这个足球竞赛，然后青少年的作品展，我觉得这个都是跟时下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你看说到新民大街的这个新民向新嘛。他会把这个很多科技的东西，包括未来的东西都给你放在这里头了。
1: 是的，有点没想到。其实我一开始听到就是有所耳闻说这周末要封街的时候，我大致以为什么呢？
0: 又像以前一样。
1: 哎，又像以前一样，可能说这个演出表演会多一点。
0: 嗯，
1: 但这回的话，或者是我觉得这一周的话，它可能和这个足球会关联的更强烈一点。
0: 嗯，
1: 但没想到的是，它解锁的是航空航天的这么一个新鲜的玩法。
0: 对，其实对于航空航天来说，咱们长春也是更有发言权的。
1: 嗯，
0: 而且呢，你看像这个去年的航空展，然后因为我们说了单年展的时候会是在长春嘛，然后双年的时候会是在珠海，那明年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一个，因为明年的话呢，不光是有这个长春的航空展，然后还会有这个像这个航空博物馆也会正式开幕，而且明年还有个特殊的年份是我们的建军百年，所以说明年我觉得那长春得更热闹了，尤其是航空这一块的。
1: 是的，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就是你看现在的话，小孩子们啊，比如说上小学的小朋友们，

0: 他们接触的这个新鲜的事物，
1: 嗯，
0: 要比咱们理解的更快。
1: 对，
0: 所以说他们现在为止，你像什么 AI 智能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虚拟的一些产品展示啊，
1: 对、
0: 嗯，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已经不稀奇了，
1: 嗯，
0: 他们可能更感兴趣点，或者说他们已经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已经融入进去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次呢，也是面对小朋友们，
1: 你说都不像人说零零后为啥老瞧不起，现在一零后，
0: 一零后都不行了，
1: 对吧？
0: 现在我们得讲二零后了。
1: 哇、
0: 哦，为什么？因为我大致算了一下，你算现在上小学一年级的
1: 啊、
0: 已经是2020年
1: 的孩子
0: 了，因为2020年今年正好是6岁、
1: 哦、
0: 上小学，
1: 对，
0: 想象一下。
1: 但是你要说懂得各种这个新鲜的这个技术的话，恰巧就是在15后、10后，
0: 差不多，
1: 对吧？
0: 对，
1: 他们是更掌握的那些东西，因为
0: 是
1: 咱们没见过呀，最开始的时候啊。
0: 大致推演一下，
1: 出生就是接触这些东西啊。
0: 你像现在的话，07、07年的话，
1: 哦，
0: 差不多是上大一，
1: 哦，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在今年马上这个00后也要全部这个铺开了嘛，对吧？你看30年之后，00后也铺开了。然后整个的话，像现在为止啊，说远了，说回来的话，就这次的，你看无人机啊，然后固定飞机啊，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模拟飞行器啊，
1: 嗯，
0: 都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来接触一下。
1: 对。
0: 然后最还有什么呢？除了这个前沿的技术，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叫做科学养生的专家义诊，
1: 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5月份一过，马上就是高考。高考一过，马上就是中考，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尤其是面临高考了，很多孩子们现在压力比较大，
1: 嗯，
0: 没有几天了，剩余十几天的时间段了，对吧？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心里边啊，包括身体上啊，
1: 嗯，
0: 可能或多或少会因为紧张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
0: 大家伙呢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给孩子们放松放松，对不对？带着自己家的孩子也大了，溜达溜达，看一看，
1: 对
0: 吧？
1: 释放一下压力。
0: 是的，然后呢，如果说有什么一些心理上的或者说身体上一些不适的话，正好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科学养生的专家帮忙来看一看，来调节一下。对吧？啊，喝点啊，吃点啊，或者说玩点、看点啊，对吧？
1: 其实我觉得，就像你看，整个新民大街，它既有潮玩，
0: 嗯，
1: 然后还有科技，
0: 嗯，
1: 然后还有历史，
0: 嗯，
1: 所以说它整个这条虽然短短的这1400多米吧，
0: 嗯，
1: 它结合了很多的东西。
0: 对，再不济当散步了。
1: 对呀，
0: 对
1: 呀，
0: 啊，
1: 而且呢，它两边呢，也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吧，
0: 嗯，
1: 既适合老年人，
0: 嗯，
1: 又适合年轻人，
0: 嗯，
1: 又适合孩子，
0: 嗯，
1: 老年人，你看，因为我们说口袋公园的这个建设，其实对他们来说很友好。
0: 是的，
1: 走走呢就可以停一停，坐一坐，
0: 嗯，
1: 然后呢去到这个历史博物馆当中，你可以去看一下老长春的历史。
0: 嗯，
1: 然后呢里边又有这个延吉优的书店，小朋友也可以去打卡。出了门，我们说周末的时候科技展、科技大篷车，其实我对这个设置特别好。
0: 嗯，所以说今天晚上啊，今天下午吧，有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到新民大街去溜达溜达了啊。然后还有什么呢？
1: 嗯，
0: 这是属于新民大街的。
1: 嗯，
0: 你看再往南去的话，
1: 嗯，
0: 哎，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北边有足球赛，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中间呢有这个百年老街，
1: 嗯，
0: 对吧？然后南面也有，南面有什么呢？有这个，你看有这个喜都音乐节。
1: 哎，对，
0: 啊，
1: 哎，这个稍等一下啊，因为这个，新民大街还落了一项
0: 啊，
1: 就是它现在新民大街呢，因为我们说每到夏季的时候，它周末不是有市集嘛，它是沿着那个街路出来的，
0: 嗯，
1: 但是呢，它现在又有一个市集是免费招募的，是从6月1号到8月31号每个周末在那个新民大街那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那个院内，就是那个电视塔院内
0: 啊，吓死我！现在咱们院内，
1: 它是那个电视塔的院内有一个叫新民大街的荒诞市集
0: 啊，
1: 是免摊位费的
0: 啊，
1: 然后这个是有招募的，比如说手作饰品呐，原创手作呀，行为艺术啊，萌宠周边，反正限时招募嘛。
0: 嗯，
1: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种想出摊的这个小想法的话，
0: 嗯，
1: 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在夏季五一之后吧，每个周末就是各个综合区，
0: 嗯，
1: 都会有这种市集，
0: 对，
1: 嗯，
0: 它还是比较能够去拉拢人气的，
1: 对，
0: 啊，
1: 哦，
0: 尤其是你的东西要再好一点的话，
1: 嗯，
0: 大家伙可能就更愿意逛了，
1: 对，
0: 嗯
1: 嗯。
0: 然后说回到我们这个四季南河吧，
1: 嗯，
0: 然后呢，在今天啊，从今天，它应该是连续3天，然后呢，也是有这么一个，从昨天到周日，
1: 嗯，
0: 到明天啊，然后有什么呢？有这个叫做一汽大众35周年盛典启动。有超跑亮相，全天喷泉，还有巡游水幕光影秀，
1: 嗯，
0: 最主要是还有烟花秀。
1: 哇，
0: 啊，这个是在这几天也有的啊，四季南河，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过的这个喜都音乐节。
1: 嗯，
0: 你看我们刚刚结束欧拉吧，
1: 嗯，
0: 啊，欧拉刚结束啊，然后这个喜都音乐节又来了。
1: 嗯，
0: 喜都音乐节呢跟以往不一样，今年只有
1: 一 天
0: 啊，就在明天啊，
1: 嗯。对。
0: 然后呢，但是这个喜都音乐节呢就是跟欧拉音乐节不同在哪儿呢？欧拉音乐节呢偏流行偏摇滚。然后呢，他这个喜都就是。

0: 全都是说唱，
1: 嗯
0: 啊，各种说唱啊，你这个知名的啊，超级有名的和新秀啊，都已经搬到舞台上了。所以说呢，一众 rapper 啊登台啊，一众 rapper。这个如果说最近呢，大家伙如果说还没有听过说唱的话，你看最近哪谁又比较火了呢？老舅又翻起来了。
1: 啥叫老舅？我跟你说了，人家都很奇怪了。我告诉你说，老舅可是我偶像。你说他的时候，你可得注意点。我就这么一个 rapper 偶像，
0: 是吧？你说最近被什么洗脑了吗？就是他的那个枪火啊，又开始了。喂啊，针对针锋相对啊，全大厦电梯相会啊。所以说，你看最近又火起来了。所以说，
1: 关键是老舅这个人吧，就是他比较接地气儿。
0: 对对，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最近那个电视剧，
1: 对
0: 啊，炒什么什么。第一智障犯罪。
1: 哦对。而且吧，我觉得还有一点，因为老舅本身是东北人，对吧？还有一点是啥呢？我觉得最接地气儿还有一点，老舅特有文化。
0: 有。
1: 我觉得是 rapper 里头最有文化的。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是 rapper 里面演技最好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说了一路十三招吧，反正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其实不用建议，喜欢的人已经把票就全抢完了。但是大家伙如果说想凑凑热闹的话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就在四季南河对面的那个什么来着，就是新建的那个南不是南部的那个博览城
1: 南部那个中铁博览城，
0: 对，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呢也是进行开演了，5月31号的中午12点开始啊，一直到晚上。
1: 你看，
0: 然后还有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面包节了啊，所以说整个你看这个周末30号、31号也算精彩纷呈了。
1: 对，这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么多啊，你看全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热闹的。白天的时候逛逛面包节，晚上的时候呢，要么就是去看一场这个演唱会，要么就是你看周六是足球赛，周日是这个
0: 周六周日都有。
1: 对呀、
0: 啊，
1: 喜读音乐节，晚上的时候新民大街又是全程开放的，
0: 是啊，有烟花，有足球，
1: 有
0: 吃的，有喝的，有逛的，有玩的，所以说这个周末长春又开花了啊！也欢迎我们全省第十州的朋友们，如果说这个周末您恰好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开车来到长春，或者说坐着动车来到长春，来感受一下长春这周末的精彩。
1: 没错，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蹦蹦蹦蹦蹦蹦蹦，
4: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我们这个周末的活动啊，但是呢还有很多其实就是没有给大家完全介绍全。然后最近好像还有很多人也在打听这个就是露营啊。
1: 哎，真有。
0: 对，
1: 因为露营
0: 的多了。
1: 对，露营的话其实现在为止大家伙就是越来越干嘛呢，其实越来越向往的是能够明火。
0: 对，
1: 是这种感觉的露营了。因为现在你看大多数人的话觉得已经够，就是在城市里面这种露营啊，就是什么冷餐啊，然后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气罐啊，有点够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么多年的这么一个积淀，你看咱们长春的话露营地，咱们吵吵闹闹的话1993年了，
0: 对
1: 对吧，3年的时间大伙基本上把该玩的呀该体验到的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0: 对，我觉得把大家都憋疯成啥样了。
1: 哎，
0: 就是现在小区这个外围啊，就是比如说有一块空地给种上树了，小亭子了，我跟你说啊，周末这些小亭子里都会冒烟。
1: 哎，开始小烧烤了。
0: 对
1: 啊，所以说现在为大伙都要往周边去啊。然后周边的话，你像现在我发现有哪儿呢，你像在鹿园那边的话，就往皓月那边去的话，其实有一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它不是露营地，但是也被大家开发，慢慢也开发出来了，还有什么呢？有牛，有马，有羊，在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啊。但是大家伙还是要什么呢？就是尊重一下自然环境。如果说这个地方没人管，它允许你露营的话，大家伙也要把你身边的这些什么所谓带的垃圾。

0: 呀，
1: 哦，
0: 收拾好，尤其是烧烤的话，把这些签子一定要把自己这个打包好，不要留给这个大自然，对吧？
1: 嗯嗯，
0: 再加上呢，如果说这个地方没人看管的话，更要心中绷紧一根弦。
1: 对，
0: 我们刚刚不给大家说的吗？五月份防火嘛，
1: 嗯，
0: 对吧？啊，
1: 你看，说到这个露营地还挺多的哈，
0: 嗯，
1: 哎，但是呢，也给大家就是说一个之前我们给大家提示过的一个友谊小筑，
0: 嗯，
1: 其实在这个
0: 友谊小筑，
1: 对，友谊公园
0: 啊，
1: 友谊公园里头那个咖啡馆不叫友谊小筑吗？
0: 嗯，
1: 它那个地方吧，我觉得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你像这种天气，就是中午的时候不是很热嘛，
0: 嗯，
1: 但是整个友谊公园里它的树还是挺多的，
0: 嗯，
1: 林间也比较多，然后呢，也在那个树林当中也会有搭露营的，它给你开辟出来的露营区，
0: 嗯，
1: 相对来说人比较少一些，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在那个露营区的对面，就是那个友谊公园有一就是在移民路右转的那条街路上，它是有那个停车场，城投的停车场，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你既可以停车，然后呢，你就可以到公园里边去，然后它整个友谊公园里给你铺上了那种胶垫的那个步行道，
0: 嗯，
1: 哦，就是你现在去溜达的话呢，一是脚感特别也好，
0: 嗯，
1: 然后里边呢又是就是现在还有一些榆叶梅都已经开花了，
0: 嗯，
1: 然后还可以扎帐篷去露营，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友谊小筑的咖啡馆，
0: 嗯，
1: 哦，其实我觉得这因为它离人民大街特别近，
0: 对对对，嗯，对，反正这种的话呢，就是在城市当中的露营地呢，
1: 对，
0: 就是能够满足你日常的一些
1: 周末休息两个三个小时，
0: 对，就是我理解成什么，哦，就是你家里没有帐篷，
1: 嗯，哦，
0: 你觉得放着吃灰，浪费了，然后呢
1: 周末时候拿出来
0: 晒一晒，像晒被一样再晒一晒，这地方就比较满足你了，
1: 嗯，
0: 然后剩余的话你像最近我还看到哪儿了呢，那个天定山，
1: 嗯，
0: 天定山的话除了说这个咱们以前总提到那个 Somewhere 的那露营地之外呢，
1: 嗯，
0: 他们家最近好像搞了一个牧场，
1: 嗯，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所耳闻，
1: 哦，之前也听过，
0: 对，搞了个什么牧场，然后这个牧场呢它不光光是有什么什么什么牛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像羊驼呀，
1: 嗯，
0: 等等一系列这些小动物，
1: 嗯，
0: 都齐齐刷刷的已经到达天定山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周末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想去露营体验一把综合性比较可玩的，
1: 嗯，
0: 有这种烤的感觉的话，其实天定山其实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嗯
0: 嗯，因为天定山的话在整个长春市来讲的话，它既能够满足你说登高望远的这么一个需求，
1: 嗯，
0: 然后呢它也能够满足你这个近郊不算特别往远走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对，对，
0: 然后呢再加上它能露营又能吃好东西，
1: 嗯，
0: 然后又能有各种玩的，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小滑板车乱七八糟，再加上这次的这个小牧场，
1: 嗯，
0: 就更加的可玩性更高一点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哈还有这些地方往哪儿走呢，很多人说往这个双阳，之前我们还真的是给大家推荐过往双阳去，
0: 嗯，
1: 因为你像往双阳的话呢，首先是如意湖，圆通寺，
0: 嗯，
1: 然后小石村，插旗山和鹿城公园都在这块儿，
0: 嗯，
1: 它是一体的，尤其是那个如意湖，它是新修的嘛，然后周边的建筑还挺好看的，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湖边就有这个圆通寺，
0: 嗯，
1: 哎，整个的话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关键是还可以吃斋饭，
0: 嗯，是的，尤其是感人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个节日吧，
1: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再补充一下，刚刚说完天定山，我查了一下，嗯，天定山那小牧场呢，最近引进了这么多的这个宠物，给大家说一下，有宠物牛。
1: 嗯嗯
0: 啊，还有这个叫舍特兰矮马，
1: 嗯啊，舍特兰矮马，
0: 对，
1: 嗯，
0: 还有豪猪，
1: 嗯，
0: 土拨鼠，
1: 嗯，
0: 宠物兔，宠物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就变成宠物羊了，我的天哪！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叫瓦菜黑鼻羊，
1: 嗯，
0: 啊，这是属于就是像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就是那个，
1: 小羊肖恩，
0: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啊，然后还有这个牦牛，
1: 嗯，
0: 浣熊，
1: 嗯，
0: 四角羊，狐獴。啊，狐獴最近很火啊，
1: 嗯，就人就是拿小爪往前一搭站起来那个，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羊驼，
1: 嗯，
0: 宠物驴，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这个卡皮巴拉，
1: 我跟你说啊，宠物驴，我跟大家说，就是之前我见过啊，我还搂过它照相，就是它有多大呢？
0: 嗯，
1: 就是大家看没看过那个大金毛？
0: 啊，嗯，
1: 哦，就那么大，
0: 就那么大吗？
1: 它长不大的。
0: 那不变成那个就矮脚矮脚马了吗？
1: 对啊，它就跟矮脚马差不多，嗯，就是那种驴，长不大的驴。
0: 我天哪，
1: 驴。真是驴啊，哦！这是，哦，
0: 真是驴，不是假驴，
1: 不是
0: 宠物驴，
1: 是真宠物驴，大概七万多。
0: 我发现大家伙最近对于这些宠物的开发越来越奇特了，
1: 嗯，想象不到吧？
0: 大自然的这些宠物慢慢变成，慢，
1: 嗯，
0: 大自然的慢慢这些动物，都会演变成为宠物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很奇特的啊，待会儿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去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什么卡皮巴拉呀，狐獴啊，然后羊驼已经见过不惯了，浣熊啊，
1: 但是羊驼你还是离它远一点，它不高兴再吐你，
0: 对对对，然后包括这个像我说这个什么宠物牛，宠物羊，宠物驴，
1: 嗯，

0: 这些还是挺有意思的。
1: 那个驴特别好玩，它很温顺，但是小朋友尽量还是，因为毕竟是小动物嘛，它还是有一定的小危险性的。
0: 对、嗯、然后还有像这个彩虹滑道啊、双轨滑车呀、滑草啊、新西兰的滑板车呀、啊这些都是属于天灵山的。然后如果说累的话，还可以去那个天灵山民宿啊住一宿。
1: 其实我觉得这块吧，它整个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露营区，
0: 对
1: 大家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0: 适合青少年，包括年轻人，都可以来感受一下。
1: 没错，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期待这个周末完事之后，就期待下一个周末了。
1: 是的，下一个周末呢就变成6月了。
0: 嗯
1: 啊，我们说完5月，其实5月今天就到底了。
0: 哦，
1: 大伙儿其实可以畅想一下，其实很多人都说五一劳动节嘛，其实这5月大伙儿都已经忙忙碌碌的。
0: 哦，
1: 也趁着这个。那个6月进入到下半年了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在趁着这个上半年之前，
0: 嗯，
1: 大家伙也可以趁这两天来好好来反思一下。
0: 6月，而且还扎堆儿有一个，6月你看有儿童节，然后有这个高考结束，然后端午节，然后还有什么暑假还没来呢，到6月底，
1: 啊，
0: 但是又开始涉及到这个中考，也会有站考场，到6月底，这个小地升初，就是时间正好卡在整个半年的这一块儿。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5月，你看过完5月之后到6月，6月的话雨水就多了，
0: 对，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就趁着这个周末，正好是30号、31号，待会儿可以来把你的所有激情一起来释放一下，尤其是今天，明天的话一是太热了，明天的话那个显示温度，
0: 涉及到晚上的话你还涉及到周一上班，
1: 对，明天的话显示温度是最高温是31度，
0: 哎呀，
1: 而且明天有雨，所以说又是高温又是雨，明天可能变成小龙包了啊，所以说待会儿趁着今天好好来玩耍一下。
0: 一说到这儿的话，看一下吧，整个6月还是有演出的。我觉得文化好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在整个长春当中，音乐节也越来越多了，
1: 对，各种展览
0: 话剧演出也多了，
1: 对，
0: 展览也多了，
1: 是，
0: 嗯，
1: 先来看第一个吧，
0: 嗯
1: 啊，第一个呢是属于，哎，这个应该都是应该到70后吧，
0: 哦，
1: 算不算？
0: 算，
1: 从70后往后，
0: 其实他的导演都是50了嘛，
1: 对，
0: 嗯，
1: 大闹天宫，
0: 哎，
1: 也是最老那版的《西游记》，
0: 嗯
1: 啊，他其实不算《西游记》，他就是孙悟空的这个片段，
0: 对，
1: 对吧？
0: 大闹天宫，
1: 啊，对，
0: 就是猴王出世的那一块嘛，
1: 对，
0: 我记得之前那个就是咱们俩关注那个导游，他也讲过说那个就是孙悟空，为啥在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丹炉里头，只是把眼睛给炼成火眼金睛了，是因为这个猴子是石头的嘛，他是天生地长的石猴，所以对天地阴阳八卦他是懂的，所以进到那个炉子里头呢，他就躲到了那个巽位，只进风，没有火，就是把眼睛给熏得火眼金睛了，就没烧着他，
1: 眼睛熏冒烟了，
0: 对，一回来一出来直接冒金光了，
1: 要不然的话，他通体可能变成什么了，
0: 石头嘛，
1: 变成翡翠或变成什么了，对吧？
0: 但是对于我80后来说，对大闹天宫真的是超级超级喜爱的，
1: 它整体的那个画风是偏向于水墨风的那种感觉，尤其是我当时对那个就是我第一个，从小第一个对于孙悟空的印象
0: 就是大闹天宫，
1: 对，从他开始的，然后后来才是西游记啊，什么其他的什么大圣归来，那都是后续的了，所以说最开始在我心目当中那个孙悟空的长相他就应该这样，
0: 对
1: 啊，类似于像那种京剧的那种挂脸
0: 带那个鸡翅翎，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包括当时的那个二郎神哮天犬的这种造型都是在这地方，天兵天将那种感觉啊，然后呢这个的话呢是在6月1号，6月1号呢在人民艺术剧场啊，然后有2场表演，一个呢是15:30，一个是18:30啊，票价呢是从19.90-160不等，
0: 其实还挺便宜的，就是带小朋友去能够欣赏一下这样的儿童剧，
1: 对啊，
0: 大闹天宫，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一说了你知道我脑子里都反映什么，当时那动画片的那个配音，老头有没有印象？
1: 有印象，
0: 是不是？
1: 有印象。所以说，这个它变成儿童剧的话，对儿童剧的话，这个还真没太细看过。但是从荧幕上搬到现实里边，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这个票价还行，19.90-160，它可能也分区间嘛。
0: 对，
1: 然后下一个呢是意韵春光青春艺术展演。这个呢是在朝鲜族群众艺术馆。哎，这在哪儿啊？
0: 朝鲜族群众艺术馆是在那个亚太大街往下走，它旁边是那个中学叫什么嘞？就是离吉大二院不是特别远了，
1: 有点印象了。
0: 对，
1: 在这个地方。
0: 对，朝鲜族群众艺术馆，其实大家我觉得啊，就是今天既然把这个说出来了，艺术展，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因为它平时也会有一些这个朝鲜族的这个演出，舞蹈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哎呀，说到这儿，我多延伸一下，因为。 先是去趟那个延吉嘛，然后因为朝鲜族的话它的文化也比较深厚的、可能我们一般聊到这个朝鲜族的这种艺术都是长鼓舞、
0: 对
1: 啊，包括什么大长
0: 襟，
1: 对，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你像伽椰琴的表演，洞箫的表演，
0: 对
1: 啊，包括阿里郎、它这也算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艺术传承、非遗文化，
0: 对
1: 啊，单独唱阿里郎这一块、所以说待会儿可以来，可以到这地方去多逛一逛，多看一看。朝鲜族的这种艺术形式还是非常，
0: 很多的，
1: 对，
0: 尤其
1: 有雅韵的。
0: 对，而且最近好像因为是映山红的这个歌曲的重新翻唱，让大家一下对这个又有了重新的一个认识嘛。
1: 是的啊，在长春市朝鲜族群众艺术馆，我们刚才大家说的这个呢，这个异韵春光的表演呢，是在6月5号、晚上7点钟。
0: 对，而且这是免费的啊、所以说你要提前预约的，去看一下，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四野乐队的这个仙人指路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1: 对，
0: 这个票价也是99到119，6月6号晚上8点，
1: 对，是在哪儿呢？在那个光阴咖啡馆、就是那观来福，在高新区的那个位置。这个的话就是根据个人所喜好了，乐队没有听过啊，四野乐队，
0: 还有就是单口喜剧啊，这个是明明啊、这个是一个专场的演出了，这个也是6月7号是在春城的爱乐艺民剧场。你发现其实如果不是通过这种集中的让大家了解的演出，其实很少有人去关注，但我觉得就是这种演出嘛，因为是每个月份是越来越多的这种了，大家还去关注一下的，
1: 是的啊、然后这个票价呢是128元到238元啊，这个是6月7号的下午3点钟啊、是一个脱口秀的这么一个啊、单口喜剧的这么一个表演啊。
0: 还有就是悬疑推理剧啊，《谋杀启示》，这个是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也是在7号的晚上3点半，票价呢是80到348。悬疑推理剧，
1: 这个我看宣传了，抖音上有那个宣传的片段，大家伙可以来搜寻一下，就叫《谋杀启示》，这个叫做悬疑推理剧，你可以看看片段，看看片段之后，其实你就对这个剧已经有所了解了，就是它的很多精彩呈现，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看的，啊，80块钱到348元，
0: 对。还有接下来就是一个音乐的演出了啊，这个是长影乐团的，在音乐厅，长影音乐厅，票价呢是80到160，这是6月12号的7点，
1: 偏中旬了。
0: 对，偏中学了。然后再接下来就是黄晓峰作品的专场音乐会《长白情深》，这个是在吉林省音乐厅，就是我们大家后看到的那个后修建、后那个改造完的那个吉林省音乐厅。
1: 下一个的话会比较有意思啊。
0: 吉林大学艺术学院的交响音乐会啊，经典回响。其实因为今年好像应该是吉大的建校80周年。然后这个是在6月12号啊，7点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1: 也是免费的，
0: 对
1: 啊，在长春的人民艺术剧场。
0: 对，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你看到好多有的票价是免费的，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去就去，他有的呢是在他的公众号上要提前预约，可能是需要有身份证的，然后大家还是要先关注一下的。
1: 我们说的这些给大家推荐两个软件嘛，一个是猫眼，一个是大麦，大家伙可以去到这些地方去搜寻一下啊。然后呢，如果因为其实不用搜寻，你如果有这些软件的话，你一看它
0: 就
1: 有
0: 直接蹦出来，
1: 对，什么演出啊、票务啊、乱七八糟的话都能显示得出来。免费的高你怎么预约，消遣的话你怎么买票，对吧？
0: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就是吉林艺术学院的一个现代剧场演的啊，《北京人》，这个呢是6月12号13号，这个也是免费的，是在吉林艺术学院的现代剧场。
1: 我多说一嘴啊，这涉及到母校了，对不对？导演是李娜老师啊，李娜老师的剧还是很值得看的。而且现在就是艺术学院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嘛，只要是能在现代剧场演出的剧，它都是好看的，都是大剧，爆剧啊。所以说6月中旬的话，这个点儿应该也算是毕业展演了嘛，我猜的啊，因为李娜老师也带研究生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这个现代剧场的话，虽然说是免费的，但是基本上你像有一些喜好话剧的一些粉丝，喜欢这个同学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伴侣们，然后包括你像这个老师的一些学生们，基本上就把这个座位占的差不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啊，《北京人》。
0: 接下来的也是一个曹禺原著的作品《雷雨》，这个就太熟悉了，
1: 是、
0: 嗯、因为上学的时候呢，
1: 有课文，
0: 好，对，不光是有课文，就那个时候是习惯性的会把《雷雨》拿出来之后进行一个班级内的一个话剧小展演，会有这个语音的配音的这种模式，
1: 是、因为他的人物角色他太多了，
0: 对，而且比较丰富嘛，
1: 对，
0: 这个是在6月13号啊，两点一场，7点一场，这是在长春人民艺术剧场，票价呢是68到608，
1: 是，你像《雷雨》啊，《茶馆》啊，《等待戈多》呀，就类似这些艺术大剧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有些东西的话，话剧和书，你就像我们说看这个，比如说你看最近看那什么来着，叫那个《低智商犯罪》，它不也是根据那个书籍改编的吗？
0: 对。
1: 你看书籍和我们看
0: 影视剧的改
1: 编，影视剧包括看话剧、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尤其是话剧演员的话，你会看到他们的这些演员的这些所谓的就是声台形表的这些表演的形式，还是很震撼的。
0: 其实你要他跟那个话剧和电影和电视剧它还不太一样，是隔着屏幕。
1: 对，
0: 这个话剧呢是真人在舞台上，其实更考验功力的。
1: 对，他会给你非常真实的反馈，包括加上灯光舞美的这些配置，对吧？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一幕接一幕的话，你会更加直观的，更加能够一针见血的心领神会。
0: 好，接下来呢是一个交响音乐会哈，《笑傲江湖》，这个也是在长影音乐厅。你看它票价就是66.88。
1: 《笑傲江湖》当当当当当是那个歌吗？
0: 是啊，但是就是这种演出，就是这种交响乐团的演出，我是看过很多次哈。就是现场的那种就是演出，它和你听的那个就是。收音机里啊，
1: 那肯定不一样。
0: 的

0: 他现场演绎的还是不一样的。
1: 现在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听交响乐队，
0: 对
1: 啊、
0: 对
1: 交响乐团、嗯，而且就是这种演出，它是一种雅致，
0: 嗯
1: 啊，因为它基本上属于就是什么呢？你现场那种它的场地的收音状态，包括给你传播的这个音响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最有意思是什么？最近我看有一款游戏叫《指挥家》，
0: 哦，
1: 然后它就是模拟那个指挥家，你去做这个动作，
0: 嗯，
1: 很难啊，
0: 嗯，
1: 以前我们。

0: 能愿意看指挥家演出也是一方别有韵味的这个感觉、
1: 嗯、
0: 所以说长影因为出品的这个笑傲江湖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啊。六、
1: 嗯、
0: 月十三号的晚上七点钟票价也不贵，66-88元、嗯、
1: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演出呢就是比较有趣的了啊、
0: 嗯、
1: 这个叫是也是在观来福，这个可能大家之前没有听过太多的，嗯，
0: 铁骑金属，
1: 对
0: 啊，摇滚偏摇滚类型的、
1: 嗯、
0: 啊，接下来的话呢，哎呀，这个就有意思了，
1: 嗯，
0: 这个不是那谁吗？纣王老胡吗？啊，
1: 这个我还不太了解。
0: 他也挺有名，他在民谣界是有点名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编无才不知道，
1: 哦、
0: 但是这个纣王老胡的话，他有很多歌，其实你没有听他，你一听就知道是他唱的、
1: 嗯、
0: 啊，还有很多流行曲在里边的。然后这个呢是6月中旬，也是在观来福啊。
1: 嗯
0: 88-160，也可以、
1: 嗯、
0: 可以去看一看。
1: 对，还有接下来这个就是驻场音乐会《唱支山歌》给党听，因为到7月1号嘛，这个是你看党的生日。然后我觉得这个呢，你看它的票价是60元，也是在吉林省的音乐厅，
0: 嗯、
1: 这个是在6月17号下午的2点半。就是以前那些老歌真的是非常好听的，
0: 嗯。
1: 嗯，
0: 再往下的话，金曲演唱会啊、
1: 哦，
0: 我只在乎你，这个的话就致敬邓丽君了。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在陶丽梅大剧院，6月18号的晚上7点半、
1: 嗯、
0: 啊，80-380不等。
1: 嗯，还有就是这个钢琴的独奏音乐会《东方诗语》《西方夜曲》，也是在吉林省音乐厅，超级多的这种。
0: 嗯、
1: 然后烛光音乐会，这个久石让的啊，这个也是在长春市的工人文化宫。然后还有烛光音乐会《不能说的秘密》，你看几乎全都是音乐会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像工人文化宫也好啊，长影乐团也好啊，吉林省的音乐厅，因为音乐厅它利用起来之后，它的演出也是越来越多的了。
0: 嗯。
1: 嗯，就是大家可以随时的去关注一下了。
0: 是的，
1: 嗯，
0: 行，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吧，然后呢也给大家来这个稀释一下啊。
1: 嗯，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10: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周末啊，提到这个周末，在节目的最后吧，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北超的第二个常规赛了。
1: 我们说到了就是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跟大家畅聊了一下东北超的第二轮这个观赛的这个场地嘛，是在我们长春市的这个北湖区的这个叫什么呢？那个体育场。然后呢，这一次呢，大家伙为了方便大家伙去就近观赛啊，就是整个我觉得大家伙也是整个咱们这个长春市的这个政府也好，包括说这些这个商家也好，也是做足了这个准备啊。然后给大家公布了一些能够就近观赛的一些场地和场景啊。然后你看这些场景，你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啊，第一个场景在长春市的韩庄。朝鲜族料理金米大路店一楼的大厅，你就可以观赛。
0: 你那是第几批？
1: 我这个是第三批。第三批。第三就是现在吧。
0: 还有第二批的。
1: 对。
0: 第三批的。
1: 对。然后第三批的。然后看一下，第一个是在饭店，然后第二个呢是在国维
0: 国盛
1: 维景大酒店。这个是一楼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欧亚的长兴购物中心。二楼的家电电视展区。
0: 哎呀。
1: 你看看。
0: 那所有的大画面全出来了。
1: 是啊，直接就给你这个all in了啊。都以前人都放的是什么大彩屏什么，现在不得了，直接给你转播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力度是多么的这个投入。多么的大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东盛欧亚东盛店的一楼的家电商场的电视展区啊，也给大家去给弄出来了。然后剩余的话呢，像什么欧亚万豪购物中心啊，一楼的天井啊，欧亚三环购物中心的一楼天井啊，然后包含了像这个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一楼天井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吧。所以这些你看小米的专柜它都给你放了出来了。
0: 还有哪？
1: 还有很多，像春景西的历史文化街区啊，然后包括像这个孝可局的乌拉火锅啊，然后新
0: 兴园
1: 饺子馆啊，
0: 三个店啊，全都有。
1: 对，所以这些里边你看到整个都给你包含，能够去看到这个。
0: 我觉得它特别有意思，是把这个辽源呐、通化呀，全都给你带上了。
1: 是的，
0: 松原
1: 是的，各地市州的，对吧？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基本上，你比如说我手机里边，我不知道怎么搜，我看不到。这样的话，你去商场里边，
0: 对，
1: 无论说是个天井也好啊，包括像它的电视展示区也好啊，餐厅也好啊，几乎上能把你目之所及，对不对？然后你能走到的地方，它都给你。普遍的都给你安排上了。
0: 哎，我觉得他第二批公布名单里特别有趣的，你知道是在哪儿吗？他把影城给你公布出来了。就是你看重庆路的万达广场店的2号厅。然后万达影城欧亚大卖场店的6号厅。然后还有这个万达影城宽城万达的3号厅，红旗街万达广场的1号厅。你看他好多公布了好多。
1: 是的。
0: 聚成华谊广场的影。

0: 城三号厅。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趣儿的，
1: 就运用到了这些场地，
0: 对，
1: 让你能够就是无时无刻的，或者说让你更方便的去了解一下这个赛事的进程。
0: 嗯、对
1: 啊。
0: 哎呦，太多了啊！这个说到，这是我们整个周末啊城市当中好玩的活动了。
1: 嗯，
0: 其实大家也可以要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说马上迎来这个六月份的中高考嘛。
1: 嗯，
0: 很多人也会提前有这个出行的一些打算。
1: 嗯，
0: 我们也来看一下离我们这个最近的一些航班信息吧。
1: 对，也算是个利好的消息，
0: 对，也是新增的一些航班信息。
1: 嗯，
0: 你看，比如说这个长春至阿勒泰，
1: 嗯，
0: 长白山至上海的两条航线。
1: 嗯，
0: 你看长春至阿勒泰的话呢，它是7月1号起新增的，因为也是高考结束之后，7月1号卡在是报考也结束了，
1: 嗯，正好是中考完事，
0: 对对对对，然后每周三周六各有一班，然后呢是7:20从龙家机场起飞，它这时间点还是非常好的，
1: 哎，可以啊，
0: 哦、
1: 你看
0: 7:20，
1: 对，然后12:50抵达阿勒泰的这个雪都机场，对不对？
0: 5个小时，
1: 对、然后你其实不耽误什么，
0: 对，
1: 如果说你去到这个阿勒泰的话，咱们说去度假也好啊，或者现在滑雪好像不行了吧？
0: 不行了。然后你看，12:50抵达，一整个下午，因为新疆的这个日落比较晚。
1: 对，
0: 嗯，
1: 到达8-9点钟还亮着呢。
0: 对，你看回程航班也很好，
1: 嗯、
0: 回程航班是1:40，然后落地长春的时候晚上6点多，
1: 哎，不早不晚。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的什么这个地铁呀、啊，动、
0: 嗯、
1: 这个高
0: 地铁都有。
1: 对，那个轻轨、
0: 嗯、
1: 啊和
0: 对都有
1: 隔地铁，哎妈这嘴、嗯、啊都能够满足你，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长春阿勒泰的航线的话，以前我们可能说得需要转机，
0: 嗯、
1: 这回不用了，直达啊。
0: 下面这个是长白山到上海的这个航线啊，
1: 嗯、
0: 这个呢是6月19号起开始新增，每天是一班，这个也是带动夏季长白山的一个旅行，
1: 嗯
0: 啊，然后呢去程航班是7:25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10点多到达长白山机场，哎呦我
1: 刚刚开山门，
0: 刚刚好，对，
1: 刚刚好，
0: 对，你可以提前在网上先预约，
1: 嗯
0: 啊，然后落地之后呢是机场有直达酒店的这个接驳车，
1: 嗯。
0: 然后回程你看11点中午的时候从长白山起飞，下午2点多抵达上海这个浦东机场了，
1: 真不错，
0: 哦、
1: 嗯，真不错，这两个航班的这个点研究的都很好，
0: 嗯，
1: 但我估计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啊、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什么，就前一阵子不说那个燃油附加费上涨了嘛，
0: 对，
1: 然后从6月份开始有部分航司又下调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过了6月之后、高考中考完事之后，你会发现整个旅游大风向就开始了，
0: 对，
1: 对吧？但这个虽然也不用说咱们来提示，就是基本上每个人到这个阶段了，孩子们放松一下，对吧？高考完结束了，去洒脱一下，
0: 嗯，
1: 都在这个时间点，
0: 对。
1: 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就是提前，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什么长春的阿勒泰啊，
0: 嗯，
1: 长白山到上海啊，大伙可以都提前关注一下，
0: 嗯、
1: 避免到那个时候没有票了。
0: 对，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大家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的，整个周末吧，
1: 嗯、
0: 就是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面包节，
1: 嗯，
0: 喜都音乐节，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看球赛，
1: 嗯，
0: 然后如果是现场看不了，这么多地方给你开放了，
1: 是、
0: 嗯，整个周末热闹起来，
1: 对。
0: 然后明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从长春城市出发的一些团线呐、啊，包括后天的6一儿童节，
1: 嗯，
0: 还有哪些活动，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嗯，咱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一零三三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啊，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

0: 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
0: 哦，
1: 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1: 物理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什么的一些突出的？
1: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0: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1: 对，
0: 162哈，
1: 是的，是的。
0: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1: 是的，全部是，
0: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1: 没错，
0: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啊，空军工程大学的。
1: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0: 对，
1: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0: 对，
1: 叫做航空大学，
0: 对对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对，
1: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0: 不受上限影响，
1: 是，
0: 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

0: 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 4.5 的，那你就不合格了。
1: 嗯，
0: 眼睛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1: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伟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也可以，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0: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
1: 嗯，
0: 截止当年的8月31日，
1: 嗯，
0: 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嗯，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1: 嗯，18岁
0: 了，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1: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啊，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0: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1: 在吉林省，
0: 那就参加
1: 吉林省的
0: 军检面试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哈，
0: 包括政审，
1: 包括政审，
0: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1: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比较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1: 对，
0: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百分之

0: 10%
1: 哦
0: 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1: 嗯，
0: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它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
1: 哦，
0: 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啊，660分左右。
0: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11点21分，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一路的视频直播，就是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上。那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好朋友可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我们的校长好朋友们，还有家长好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吉林长春看看，同时呢，也看看我们这一所吉林长春最最有文化气质的学校。那这所学校是哪所学校呢？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同学，让他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52鹤行实验学校6年22中队的周彦聪。平时喜欢跳舞、唱歌、弹钢琴。今天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光亮》。
0: 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文化地标学校当中，提到52鹤行实验学校，我们吉林省的人没有不知道，所以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我们的校长好朋友们，可以有时间的时候来到我们这些学校来进行学习和观摩哈。那这些学校，这所学校的一些故事，包括它的一些人文，包括教育理念啊，我觉得都值得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来去学习。那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所学校，我们的每一位老师，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负责任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要喜欢上我们这些同学们。那今天同学们非常开心的来参加的我们的节目，来展示出他们的这种五育并举的这样的一些时代能力。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周彦聪，带来的是《光亮》。周彦聪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好，那接下来我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有请。周彦聪，你旁边有个耳麦，可以戴上。

我们直播间掌声也响起啊，我们同学唱得特别棒，是不是？我们的直播间有好多我们的同学们。

0: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我想问一下，在直播间听到的这个伴奏，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吗？对，因为我们直播间就是他的声音在耳麦里要扩充几百倍甚至几千倍的这样的，所以大家都不是很习惯，但是下一次就会习惯了，是不是？啊，也感谢一下自己好不好，特别棒，来掌声鼓励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其他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我也是来自52中鹤行实验学校6年22中队的王世月。
0: 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带来的节目是故事讲述江姐。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你旁边依然有那个小耳麦，看到没？但老师不建议你把它戴到耳朵上，因为这个声音太大了，你们还有点小，所以你戴到脖子上就可以，对，就能听到一些伴奏哈。好了，我们开始好吗？好，有请。
1: 我叫江竹君，大家都叫我江姐。8岁时和弟弟随妈妈来到重庆，10岁时我到了重庆的织袜厂做了童工，因为我还没有机器高，老板为我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我又进了重庆的一所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我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1939年，我考入了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7年，我负责挺进报的校对、整理和发行工作，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了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年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我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的渣滓洞监狱，受尽了特务的各种酷刑，甚至竹签钉进食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我始终坚贞不渝，领导着狱中的难友们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可以使皮肉烧焦，可以使筋骨折断，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的嘴唇，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用刺刀来割腹吧，挖得出来的也只有又红又热的心肝。后来在狱中，我和我的战友们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天安门的消息后，低声欢呼起来。我们把珍藏很久、残留着弹孔、染透斑斑血迹的红旗拿了出来，决心也要绣一面国旗。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图案，但我们把坚贞的爱、把欢乐的激情全都寄托在针线上。就这样，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地织绣出闪耀的金星。一颗金星就在中央，光芒四射，象征着党；4颗小星摆在四周，祖国大地一片光芒，一起解放。
0: 非常棒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感谢同学们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叫青浩然，是52鹤行实验学校6年级的学生。我平时喜欢看书、打篮球、弹吉他。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参加此次活动。我想要带来演讲《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做长春最美小主人。
0: 好，有请。你也是伴奏哈。带一点小人脉啊。
2: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这是本届大冬会响亮的口号，也是冬日长春最动人的旋律。我的家乡坐落于冰雪黄金纬度，凛冽寒冬从不是萧瑟冷清，而是满天银霜、粉雪漫山的童话世界。 冰雪新天地流光溢彩，一座座冰楼巍峨矗立，超长冰滑梯载着欢声笑语飞驰而下，净月潭天地山滑雪场雪道绵长，滑雪爱好者乘风疾驰，划出潇洒的弧线。新民大街冰灯错落，百年老街裹上冰雪盛装，每一处风景都藏着长春独有的浪漫与热忱。憨态可掬的吉祥物集冰集雪，以梅花鹿与人参为原型，带着吉林独有的地域风情，向全世界青年发出温暖邀约。身为长春少年，我们都是大冬会名副其实的小小东道主，不必站上竞技赛场，我们依旧可以用点滴行动擦亮家乡名片，行走校园恪守文明礼仪，友善谦和，走上街头爱护一草一木，主动捡拾垃圾，让街道整洁明亮，遇见远道而来的宾客送上真诚微笑，热情指路，介绍锅包肉冻梨等东北特色美食，讲解冰月潭冰雪新天地的美景，把长春人的淳朴与温暖传递四方。冰雪祝盛会，少年富荣光。2027年1月，白雪为肩，寒风作骨，世界看向长春。同学们，让我们以青春为帆，以热爱为桨，涵养拼搏品格，坚守文明初心，用朝气迎接八方来客，用真诚拥抱四海挚友。愿冰雪绽放荣光，愿青春永远滚烫，共赴这场属于长春、属于全世界的青年的冰雪之约。
0: 非常棒，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同学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嗯，
3: 大家好，我叫杨清瑞。
0: 啊，杨清瑞，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3: 歌曲《稻香》
0: 啊，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0: 啊，旁边有这个小耳麦啊，你可以试着戴一下。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嗯，好，有请。

0: 特别棒，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好，给自己鼓鼓掌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宋浩轩，来自长春52鹤行实验学校6年22班。
0: 6年22班，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演讲，题目叫《坚持就会有收获》。
0: 孙鹤轩同学，宋鹤轩同学是不是？
1: 宋浩轩，
0: 宋浩轩同学是不是？哈，长得帅帅的宋浩轩同学是不是？做好准备了是不是？你旁边也有一个小耳麦，看到没？不要全戴到耳朵上啊！啊，看震到耳朵，做好准备了是吧？老师开始播放伴奏了啊！好，有请。好，我们要有请到的同学开始。
1: 坚持是每一个清晨的奔跑都在为健康奠基，是每一个午后的练字都在为耐心着色，是每一个傍晚的思索都在为智慧开门。清晨6点，闹钟响起，窗外还是灰蒙蒙的天，我揉着惺忪的睡眼爬起来，系紧跑鞋的鞋带。公园里的跑道在晨光中泛着暗红色的光，第一圈总是最难得，双腿像灌了铅，呼吸也急促起来，但跑到第五圈时，身体反而轻快了。风从耳边掠过，带来清晨特有的青草香。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跑完1000米时，瘫倒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而现在，1000米已经变得从容。坚持跑步教会我的，不是如何跑得更快，而是如何在疲惫时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终点就在前方。午后2点，阳光把书桌晒得发烫，我铺开一张洁白的宣纸，墨汁在砚台里散发着淡淡的松香，提起毛笔写完写下第一个字。练字是寂寞的，一个勇字写了上100遍，墨迹染黑了手指，衣袖上也总有洗不掉的墨点。有时候写烦了，真想把毛笔一扔，但每次看到字帖上那些行云流水的笔画，心里又是

0: 生出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慢慢的，我发现手腕不再颤抖，笔画开始有了筋骨。原来，坚持就像练字，一笔一画看似重复，却在不经意间勾勒出成长的轮廓。傍晚六点，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我坐在书桌前面对一道数学题，草稿纸已经用了一页又一页，辅助线画了又擦，擦了又画。窗外传来小伙伴们的欢笑声，我却像被困在一个迷宫里。就在想要放弃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新方法，换一个顶点做辅助线。当解题思路像阳光一样照进脑海时，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让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所谓坚持，就是在看似重复的日子里悄悄积蓄着改变的力量。你终会明白，所有的汗水都会有收获。
1: 结束了吗？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非常棒啊。好，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我们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五十二中鹤行实验学校六年二十二中队的马云奇。
1: 啊，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呀？
2: 哦，今天带来的是朗诵《以红巾为炬赴十代山河》。
1: 好，有请。

0: 星红旗的一角，是跨越岁月生生不息的信仰星火。儿时只惊叹它耀眼的红色，步入初中，褪去懵懂稚气，我才读懂这方红巾蕴含的重量。百年风雨飘摇，无数革命先辈以青春赴使命，用热血护家国，换来了我们当下安稳繁华的生活。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新时代的我们已有清晰的理想与担当，课堂上潜心求知，生活中修身向善，将家国情怀牢记心底。无言的红领巾时刻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少年当立远志。我们愿以红领巾为炬，传承先辈赤诚，珍惜青春时光，扛起属于新一代的责任，用满腔少年热忱奔赴时代前路，书写祖国的繁荣篇章。
1: 结束了吗？
0: 啊，
1: 是哈、啊，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特别棒啊！今天我们的少年队员都特别的优秀哈、啊，都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份热情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和时代的敬意。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五十二中鹤行实验学校六年二十二中队的孙一桥。
1: 孙一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世界赠予我的》，是吧？
2: 是。
1: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1: 旁边有耳麦啊，可以准备。哎，好，接下来有请。

0: 棒棒的啊，给自己鼓鼓掌啊，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鹤行实验学校6年22中队的叶子良。
2: 我是来自鹤行实验学校6年22中队的姚婉彤。
0: 两位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
0: 准备了哈，好，可以开始了。

0: 青春之名，赴成长之路。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今天，在这个属于我们的节日里，我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份直白的真心。成长路上，我们总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挑战，也会有猝不及防的迷茫。
1: 但请记住，遇事不要慌张，脚步不要彷徨，稳住自己的心态，走好脚下的每一步，慢慢沉淀，慢慢成长，不断变好，不断发光。
0: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个人的脚步走得再快也孤独，一群人的前行走得再远也温暖。迷茫的时候有人同行，是老师的指引给了我们力量，是伙伴的陪伴给了我们勇气，是互助的温暖给了我们底气。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所有亮眼的成绩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有从容的底气都是日积月累的打磨。顺境时不骄傲，低谷时不气馁，把挫折当成磨练，把经历当作成长，一步一个脚印，一天一点进步。愿我们一路向阳，
0: 步履不停，
1: 不负韶华，
0: 不负时光，
1: 共同奔赴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2: 好，掌声鼓励一下哈！今天同学们都特别特别的棒哈！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3: 大家好，我是长春52中鹤行实验学校7年24班的马子瑶。
2: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3: 朗诵，题目是《逐梦冰雪，不负青春》。
2: 好，那接下来有请，把耳麦也带一下哈。好，接下来有请。
3: 如果青春有颜色，那一定是冰雪的澄澈与火焰的炽热。那2027年世界大冬会将在吉林的冰雪之城盛大启幕。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八个字藏着最动人的力量。健儿们不畏严寒，挑战极限，我们的家乡永远蓬勃向上。来自全球的青年伙伴将在冰上驰骋，在雪上翱翔，用汗水诠释热爱，用拼搏点亮赛场。作为吉林少年，我们是最幸运的东道主。课堂上我们攻坚克难，永不言弃；操场上我们强健体魄，向阳生长；生活中我们文明有礼，擦亮家乡的底色。让我们以青春之名赴冰雪之约，为盛会喝彩，为家乡争光。
2: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自于52鹤行实验学校的同学们，大家今天分享了关于大冬会的做志愿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大冬会期间我们的同学要怎么做，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包括一些对家乡的一些热爱。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少先队员来了解我们吉林长春的这些特色的景区景点，还有我们即将要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是大冬会的主人哈。那在这次盛会当中，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好志愿者。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杰的这一首《梦想》，也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卡、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4: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5: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6: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7: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8: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下自我介绍吧。
9: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21高新学校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一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岁了。
0: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

0: 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1: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2: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1: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0: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1: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2: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1: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儿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2: 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0: 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1: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2: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1: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2: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0: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1: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儿。
2: 我也。

0: 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1: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0: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0: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2: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1: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0: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1: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0: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0: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2: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卓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4: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5: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6: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3: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7: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3: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5: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8: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5: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9: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他，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3: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鞠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丽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10: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 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1: 嗯，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2: 对。
1: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2: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

0: 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居民抗击沙俄侵略时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2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台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 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

0: 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闲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奇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滑雪场了。长春净月潭滑雪场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2: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

0: 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
0: 嗯，
1: 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则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7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 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测试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全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3: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4: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5: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6: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 20.5 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十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元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 17.69 公顷，其中水面积 3.8 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体

0: 独后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俺蝶绕营。有人为他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气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汀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征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1: 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2: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1: 好，有请。
2: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3区、10园、5岛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的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

0: 丽，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0: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请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妖，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25集。自从退休之后，周荣一天比一天求安避害了，他唯恐蔡晓光惹出什么政治是非，让他们的晚年生活陷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机。现在有政协教育着蔡晓光，替周荣提醒着他，告诫着他，周荣放心多了。
1: 如果不是20年后，而是几年以后，我得了大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经常住院，请护工，进抢救室，那你怎么办呢？咱俩攒那点钱，不是同样不够折腾的吗？
0: 那些老头老太太的遭遇，对周荣怕老怕病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周荣不同于蔡晓光，晓光有一级艺术职称，所享受的医疗费报销比例较高，而周荣是体制外的人，他自恃身体素质一向很好，买的医疗保险是中等偏下的那一档。周荣的话让蔡晓光也有一点不寒而栗了。如果周荣说的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晚年生活肯定会遭遇经济上的破产。哎呀，你完全是杞人忧天，胡思乱想。向前看是要看到希望，而看到希望是有根据的，不应该偏偏往坏处想，吓唬自己吗？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话并不能让人信服。晓光又搂着周荣吻他，试图以肢体语言加强有声语言的说服力。周荣像孩子一般的接受着晓光的爱抚与安慰，不无羞涩的小声问，
1: 我是不是老了老了？

0: 扬起脸看着小光，似乎在看着自己的守护神。那种目光让蔡小光愉快极了。这有啥不好啊？很好啊，啊，你撒娇我哄你，这也是我晚年生活的一大乐子嘛。说着他俯身想亲吻周荣的嘴唇。
1: 不是你的也是我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的晚年生活。
0: 周荣说着调皮的伸手挡住了自己的嘴唇。小光抓住那只手排除障碍，对对对，就是这样啊。说着他更低的俯首下去了。周荣却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变换了一种庄重的表情说，
1: 演出到此结束，刚才逗你玩呢，我是那种轻易就会对生活气馁的人吗？你以为听到了一些老头老太太的苦衷就会影响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了吗？错，你如果那么想，那就太不懂你老婆了吧。
0: 蔡小光看着他，一时还真没法判断周荣刚才的不良情绪和此刻的郑重声明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1: 不许再抽烟了，屋里已经有烟味了，打开小窗放放，我还没洗漱呢，得收拾自己的脸面去了。你做早饭了吗？
0: 做好了，我都吃过了，给你热在锅里了。
1: 嗯，表现真好。
0: 周荣说着双手捧住了小光的脸亲了一下，转身离开了。蔡小光往沙发上一靠，不禁哑然一笑，笑得很满足很幸福。
1: 过了60岁的夫妇中还能保持他们两人这种关系的或许还不到万分之一，他俩如同20-30岁的年轻夫妻，而且是关系很黏又喜欢戏谑的那种。他俩的心态实际上比一般年轻夫妻还要年轻，他俩都力争做对方的开心果，似乎往往还互相较劲儿，看谁比谁更胜一筹。这是因为他们两人天性上极富幽默感，倘若一日不幽默，那一天似乎就过得无趣了。蔡小刚总觉得自己在实际拥有周荣的时间方面损失甚大，心怀强烈的弥补愿望。他认为弥补的方式当然是将夫妻二人共同生活的每一天都尽量营造得快快乐乐，如果并没有那么多喜乐之事，那也一定要互相逗乐子寻开心。周荣又是那么敏感善解人意的性情女子，她深谙丈夫的心理，常常投其所好，让蔡小光心满意足。周荣凭借这些做法聪明地补偿了自己对丈夫内心的亏欠。第二天清晨，周荣早醒发现床上只有自己，他蹑手蹑脚走到另一个房间，看见小光在上网。小光回头说，
0: 哎，我把咱俩昨天的谈话写成了一篇博文，然后我发在博客上了，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万了，还上了2大网站的首页，你猜猜我起了一个怎样的好名字？
1: 小光满脸得意。周荣双手搭在小光肩上，站在他身后想了想，试着说，我和老婆侃中国。
0: 恭喜你答对了，呵呵，不过没全对啊，文字有一点差别，基本意思是对的。我起的题目是我们夫妇谈祖国，哎，发的是很正能量的博文啊，希望主流报刊愿意转，领导看了也认为好，所以题目必须规规矩矩啊，来不得半点油滑。
1: 那让我再猜猜，在我们夫妇之间，我肯定是被教导的一方，你肯定是循循善诱的教导者咯。
0: 嗯，对对对，事实就这样吧。
1: 可我昨天也声明了，我是在逗你玩呀。
0: 哎，这一点当然不能写了，那岂不成小品了？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好不好？啊，更不要有什么心理不平衡。在咱们两口子之间啊，你应该摆正位置，哎，心甘情愿地陪衬我的正面形象，那样对我有好处啊，对我有好处，那就对咱俩都有好处啊。
1: 蔡小光边说边站了起来，将周荣拥在胸前，欢欢喜喜地走。

0: 向卧室。果然如他所料，有领导看了他的那篇博文，批示道：难得一见的好博文，体现了民间的正能量，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出了希望和措施。于是不少报刊都转载了这篇博文，蔡晓光也如愿收到了多笔稿费。他与周荣一道专门到一家高档饭店，出手大方地搓了一顿。
1: 雨水夫妻欢欣与共，这是周秉义对妹妹和妹夫两口子退休生活的八字概括。郝冬梅认为恰如其分，秉义也对妹妹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顾虑了，100%的放心了。郝冬梅曾经有点醋意地问他：
0: 那你又怎么比喻咱俩的夫妻关系呢？
1: 咱俩是琴瑟之好啊，是另一种路子。我要是像小光对周荣那么经常跟你开玩笑，改变了我自己的风格，那我就难以当成好干部了。你要是像周荣那样投我所好，我也会觉得那不是你了。夫妻关系亲密与否各有各的表现，咱们何必一定要像他们呢？冬梅想了想秉义说的也是，于是就释然了。
0: 作为大伯，周秉义对周月懒得关注，周月已经达到目的，到底与那个50多岁的物流公司老板领到了结婚证。不管经济实力如何，当老板的人总归属于先富起来的一小撮，区别无非是大亨们有多少亿，而一般老板们的身价以几百几千万来论。周秉义曾对郝冬梅说：
1: 如果周月发来节日祝福短信啊，你一定要以咱俩的名义回，只以你一个人的名义回不好。
0: 冬梅说她明白，每次都是那么回的。周月从不给周秉义发短信，怕的就是他不理睬。实际上只要周月给秉义发祝福短信，秉义肯定会回。他对外甥女儿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没太当成一回事儿，也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他不愿与周月有太多太深的来往，是因为他的丈夫是一位老板。虽然秉义已经退休，却仍然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唯恐一不小心沾上了污点。遇到各种节日，周月都会给母亲和养父发祝福短信，每次都发双份，即使语言相同也发双份，父亲节母亲节也是如此。这让周荣很困惑。一次他问小光：
2: 哎，他为什么这样？另有深意还是智商有问题啊？
0: 周荣曾慨叹周家下一代人智商平平，周月和周聪智商既比不上他和哥哥秉义，其实也与楠楠相差甚远。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对于智商问题，蔡晓光有一套乐观理论。他认为任何个人的智商都不仅仅是个体现象，而是每个家族的智商的表现。一个家族的智商有休眠期、活跃期和高峰期，之后会再度进入休眠期。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祖坟冒青烟这句民间俗话，其实就是指一个家族的智商进入了高峰期。高峰期或许由一个人证明，或许由几代人中的几个人证明。比之于内因，外因反而显得更重要，如同比之于植物本身的基因、季节和条件反而显得更重要一样。所以对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最大犯罪，是通过外因限制阻碍其智商活跃期开始，打压其高峰期，人为的将它毁掉，或容忍一点加以利用。文革对于中国人的群体智商愚化赋

0: 有责任，这一点恰恰几乎没有被提及。改革开放的一大功绩，也是结束了人为的智商休眠期，中国已开始与世界接轨，世界成了平的，任何人企图将13亿多中国人的智商控制在休眠期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中国人绝不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会一代更比一代强。
1: 周荣琢磨着说，照你看来，我们周家的家族智商高峰期也就出了我和我哥这样两个还不算太傻的人呗。小光说，
0: 你们两个是你们周家这一门的智商在休眠期的异常表现，而周月和周聪代表着活跃期的来临，也许他俩这一代注定了是庸常之辈，但他俩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中必定会出现智商远超过你们兄妹俩的人。
1: 何以见得呢？小光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过，他说，
0: 你看啊，周月的身上已经显出了你和秉义秉坤身上少有的智慧啊。你看他每次给你发短信，同时又给我发短信，这证明他懂策略。如果只发给你，让你代问我好，久而久之他就冷淡了我呀。如果只发给我，让我代问你好，冷淡了你更加不应该了。既发给你又发给我，还让我们都替他问对方好，你不代问可能我会代问，我们中一方代问的概率明显大于都不代问的概率，久而久之呢，他获得我们谅解的愿望就达到了。
1: 可这是连聪明的猴子都有的狡黠，怎么算得上智慧呢？
0: 处于休眠期的人，其智商的某些方面未必见得就高于聪明的猴子，那种在别人把自己的父母打翻在地以后，自己还要踏上一只脚的人，你说他们的智商高于猴子吗？
1: 对于女儿的行为，周荣仍未原谅，但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了。每次女儿发来短信，他也是及时回复，我们很好，不必牵挂，但愿你的生活感觉也好。照例是这样三句话，哪次也没多一个字，哪次也没少一个字。周荣曾对蔡小光说，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事儿吗？最怕周月有一天带着那个50多岁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而那个男的叫我妈，我要么会昏倒，要么会情绪失控。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跟他打过招呼了，在你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我保证那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的。蔡小光对周月的个人问题并非持特别强烈的反对态度，毕竟不是亲生女儿嘛。如果是亲生女儿，估计她的反应会比周荣更强烈，更难以接受。由于不是亲生女儿，小光其实是有几分乐观其成的，起码他认为会让自己省不少心，也根本无需破费。如果周月嫁给了一个没房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微、家境困难的人，而且非嫁不可、死不改悔，他想，那自己的晚年可就惨了。自己向往的与周荣共度与世无争、与人无怨的幸福晚年也将泡汤，终会一败涂地，彻底交代了。这么想的时候，他反倒觉得周月嫁给了一位老板，对自己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没花一分钱养女就嫁作人妇，他甚至有点感激。因为心里有感激，每次收到周月的短信，他不但回得及时，字数还挺多，句句流露着高兴。他明知周月肯定无需什么帮助，但却总是在末尾加上这么几句，遇到了什么难事儿，千万别自己扛着，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可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蔡小光也知道自己一直是重点统战对象，知道统战部门的同志比较在乎自己这样一个骨子里具有意志思想的人，在乎他在关键时候能否与领导保持一致。他亲耳听到统战部门的同志闲聊的时候谈到，做好统战工作的经验之一，就是对于重点统战对象，恰恰应在对方陷入孤立的情况之下，更加亲近他们，团结他们，以达到最终感化他们的目的。 蔡晓光就把养女视为自己的重点统战对象了。如果一位养父与自己唯一的养女搞不好关系，那难道不是太失策的事儿吗？他将统战部门同志们传授的经验应用到了处理自己与养女的关系中，而且验证了那的的确确是个好经验。因为周月发给他的短信居然比发给妈妈的还多，字里行间老爸长老爸短的流露出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同时小光也看得出来，周荣对此倍感欣慰。
1: 你是一位模范养父，
0: 周荣有一次对小光这么说，这无疑是发自内心的表扬。这个表扬让小光暗觉惭愧，因为作为养父，他几乎没有在周月的身上花过什么钱。哎呀，其实吧，我也是有小金库的男人，我本想攒笔钱未雨绸缪，供周月结婚的时候用的。
1: 那就为咱俩留着呗，我们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不对你搞四清，绝不抄你的小金库。
0: 与蔡晓光这位养父相比，大伯周秉义对周月采取的是不远不近的策略。秉义认为，周月嫁什么样的男人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以后走不走正道却事关周家的声誉。在对这一点还很难判断的情况下，秉义不想跟外甥女儿有过多的接触。
1: 趁着光子片大拆迁的机会，周秉义把弟弟周秉坤一家的生活安排得比较稳妥了，最大的一桩心事从此消除。有时他会因为公权私用内心不安，转而一想，那件事是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也就并不自责了。弟弟家拆迁之前事实上有一处门面，拆迁的时候当然要给一处门面。弟弟家事实上有两间住房，拆迁后当然不能只给一间。作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弟弟一家当然也有权利享受优惠政策，无非就是随便选户型，面积大出十几平方米。是的，这一切确实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理直气壮地说。但是如果不是他在拆迁之前敦促弟弟把小院拆了扩充为门面，如果不是他敦促弟弟成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而弟弟只是后来随大溜的拆迁户之一，弟弟家的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理想了。实际上，周秉坤家成了所有光字片拆迁户中最令人羡慕的一户，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0: 有一次，秉义对冬梅说，秉坤一家的生活改善了，我再也没有什么亲情的债压在身上了，感觉整个人的生活轻松多了。冬梅说，
1: 你以前不讲我也知道，秉坤一家生活在光子片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房子里，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现在你的感觉好了，我的感觉也好了。
0: 其实啊，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
1: 为什么？
0: 权力真是个法宝啊，有权力的人如果想利用它为自己或亲人谋私利的话，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相当顺利的心想事成，波澜不惊的达到目的，而且还可以做得合情合理，摆在桌面上说也会让别人无可指责。权力太厉害了，难怪那么多人想当官啊。冬梅听得出周秉义的心里还是有几分自责难以彻底消除。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26集。郝冬梅能听得出来，周秉义的心里还是有几分自责难以彻底消除。他劝慰道：
1: 你别自己给自己头上戴顶以权谋私的帽子，行吗？
0: 哎，一件秉坤的事儿，一件周聪的事儿，那就是两个小小的污点啊，想抹也抹不掉啊。冬梅大声说：
1: 是又怎么了？你周秉义的从政经历就不能有两个小小的污点了吗？你就是自己手拿着大喇叭走街串巷嚷嚷，像文革中的黑五类那样喊我有罪我该死，那也不会有谁把你那两个小污点当回事儿，反而会把你当成疯子。
0: 很可能，但是以前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我大会小会上都是严厉谴责的，以后啊没有那种底气了。冬梅嘲讽着说道：
1: 非要我提醒吗？忘了你已经退休了，大会小会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你那两个小污点算屁事儿啊，那些高官大员简直就把自己管辖的领域当成了自家开的公司，把老百姓用血汗积累的国家的财富据为己有，也没有半点良心不安呢。你在老婆面前自作多情的忏悔个什么劲儿啊？老实说，你不把秉坤和周聪那两件事办好啊，不利用权力帮帮萧国庆和孙敢超家，连我都不答应。至于其他，爱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是你这种忧国忧民的小人物解救得了的吗？你与世隔绝了吗？对那些让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的事儿，一点不知晓吗？非要我讲几件给你听听吗？
0: 郝冬梅在退休之前从不说一句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话，无论是在什么场合，别人一说她起身就走。退休之后她变了，不但极其关注，而且也经常说，还常飙脏话。当然她还是有分寸的，只是在家中说说，骂给秉义听听。同学或同事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他仍然闭口不言，但是也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一回到家里，他照例会讲给秉义听，讲的时候照例还会骂脏话。秉义很理解冬梅的愤慨，毕竟新中国三个字与冬梅父母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紧密相关啊。他认为腐败是往自己父母的经历上抹黑，他最痛恨的是某些红二代红三代利用老一辈的名望和影响力脚踩官商两只船，为聚敛家族财富不择手段巧取豪夺。他难以容忍这些人往先辈的身上抹黑的行径。秉义怕冬梅又骂起来，连忙阻止：哎，别讲别讲别讲，我在中纪委待过，有些情况我比你知道的更多更详实。冬梅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
1: 那好，说两件咱们自己的事儿。第一，市里还欠你一套房子，咱们现在住的是学校分给我这个处级干部的房子，市里还欠你一套厅级干部的房子呢，你别不当回事儿，要催。
0: 好好好，我听你的，我一定催他们办。市里的房子一下来，咱们就把学校这套房子退了。
1: 你看你又多此一举，学校是否要求我退与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市里管不着我们省属高校，如果没人说必须退，不许你自己提，那些王八蛋兔崽子都到国外置豪宅去了，我不退一套分给我的房子怎么了？你当正厅级干部20多年，他们晚分给你房子又该怎么说呀？
0: 当年社会上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商勾

0: 节，让人愤慨。作为红二代的郝冬梅更是同仇敌忾。秉义怕他又骂，再次阻止，冬梅，别说了啊，我完全照你的指示办，好不好？即便是在落魄年代，也不失淑女范儿的郝冬梅，退休之后简直判若两人，她愤世嫉俗，动辄骂娘。周秉义并不那么容易适应，一时的好情绪常常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实际上他也有满肚子的委屈啊，也经常想骂娘啊。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30多年，却又哪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这种气馁的话他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
1: 冬梅讲的第二件事终于让秉义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冬梅说她想陪秉义出去走走，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夙愿，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秉义也高兴地说，
0: 对啊，为什么不呢？我也常有这种想法。
1: 于是夫妻二人共同拟定计划，先去港澳台，再去新马泰，继而去日本和韩国，最后去一趟欧洲。那时已是7月份，他们要让2012年下半年成为二人的浪漫时光。
0: 夫妻二人准备就绪，即将启程的前3天，组织部门来人说，根据各方面的多次建议，组织上推荐周秉义担任省人大代表，继续发挥余热。秉义说道，那得选，我负责过3次重大拆迁项目，肯定会招来不少人的怨恨，选不上我不在乎，但是组织影响不好，谢谢组织的厚爱啊，还是免了吧。组织部门的同志却说，这你尽管放心，还是要相信组织嘛，组织推荐的人选没有选不上的理由嘛。郝冬梅从旁插话说，
1: 老周身体已经很差了，他说的意思就是请组织体恤，他不好那么说，我替他直说，拜托各位领导如实转达他的意见。
0: 夫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人家只能告辞了。送走客人回到家里之后，秉义说，你说的对啊，这下你帮了我的大忙，我才不给那些人在我的名字下画叉叉的机会呢。
1: 就是，从此以后你的时间都属于我。
0: 3天之后，夫妻二人动身去港澳台了。他们从台湾回来没几天，组织上又来人，这次谈的是希望周秉义成为省政协委员的事儿。第一年是委员，第二年是常委兼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组织部门的同志说，当委员就不必选了，只要你同意就行。周秉义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求助地看着妻子。郝冬梅说，
1: 老周出去旅游，这一次累着了，身体更差了，革命意志衰退，我也是普通干部，我认为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在政协继续发挥余热的资格也没有，请组织上物色他人吧。
0: 秉义便做出情绪低落的样子，随声附和说，请组织上体恤吧，啊，请组织上另做安排。组织部门的人走后，郝冬梅说，
1: 我的话是不是过了？
0: 秉义苦笑了一下，过是过了点，不过已经那么说了就别后悔，反正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1: 旅游归来的周秉义气色不错，饭量大了，拍片显示他那由手术接出的替代位已初步成型，状态良好，估计以后基本能起到正常位的功能，各方面化验结果也让医生满意，医生满意，他们两口子自然就放心多了。医生对他们的旅游计划持赞成态度，说只要别累着，绝对有益无害。有冬梅一路呵护照料，秉义怎么会累呢？正是因为怕他累着，冬梅坚持不随旅游团出去，他们所到之处都有冬梅的同学、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 往往住在对方家。

0: 中，并由对方做向导，对方竟都兴高采烈，乐此不疲。在港澳台的基本上是东媒的大学同学、本校同事或外校同行，也有他那一所高校的历届毕业生。东媒是让他们怀想的人，见了面都格外亲热。不久，老两口又去了新马泰，从新马泰直接去了韩国和日本。那些地方，东媒的朋友更多。他在大学时曾代表本校兼任过孔子学院总部的理事，除了日本和新加坡，另外三个国家他退休前多次去过。秉义沾妻子的光，所到之处被浓浓的友谊包围着。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欧洲之行则不一样了，网络给人们带来的方便和益处太多。郝冬梅事先从网上联系到了几位移民欧洲的中学同学，当年她的中学同学多是高干子女，无论后来有没有上过大学，如今基本上都成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有的在国内挣钱挣腻歪了，干脆到国外过起了随手花钱懒得再挣的潇洒日子，同时免费呼吸新鲜空气。有的人觉得天天呼吸优质的空气，不干点什么太对不起生命，于是就继续国内国外来来往往的做五花八门的生意，有的生意似乎还保密，讳莫如深。与这些人多彩多姿的人生相比，一位从老处长职位上退休的同类太匪夷所思了。冬梅和秉义暗中约定，恪守不闻不问原则，见面只说喜乐事吉祥话。
1: 哎，据我们所知，文革后你母亲又活了好多年呀。
0: 对呀，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如此惨淡呢？
1: 你对自己的人生如果不在意，你妈也没在意过吗？
0: 他们都对郝冬梅表示同情，甚至可以说是怜悯。他们的接待不惜破费，时时处处体现高规格。因为曾经是同类，虽然40多年没有往来，但他们对冬梅的真诚、热情、友好和亲密，还是远在一般同事和朋友之上的。也正因为毫不见外，交谈起来都是那么的坦率。都是60多岁的人了，心态却都很年轻。他们说移民的好处之一，那就是在异国他乡，只要经常想着自己是人就够了，而不必想着在别人眼里自己应该是怎样的人，也没有谁要求你必须成为怎样的人。他们经常谈起和怀念冬梅，因为冬梅与他们失联最久，更因为冬梅当年曾是他们中最善解人意的可人。他们都依稀记得当年冬梅是卫生小组长，无论哪位同学以何种理由请假，他都会痛痛快快地答应，结果经常只剩下他自己在放学后打扫教室，并且让全班照样得卫生评比的小红花。
1: 冬梅，你当年真是可爱死了。哎，冬梅，你还记得吗？当年我怕种牛痘，一个人躲起来哭，你就挽起另一只胳膊的袖子要替我挨第二刀，老师发现了狠狠地训了你一通。
0: 冬梅，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助你只管开口啊，咱们之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在当代都市人之间，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拍着胸脯说这些话了。秉义看得出来，这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于周秉义做了20多年的正厅级干部，他们都觉得很难理解。
2: 怎么会啊？啊，起码也该是副部了吧？是你们自己什么地方没搞明白吧？
0: 对于周秉义曾经是光子片人家的儿子，他们的好奇心更大。
2: 听说，你们那片农村小脚老太太可多了，每到夏天的傍晚啊，许多人家门口都坐着一个叼着一

0: 一米多长烟袋锅的老太太，真的吗？
1: 秉义就微笑着说，有那种情形，因为光字片人家成为城市人的年头都很有限，但一米多长的烟锅显然夸张了，长是长，没那么长。你们昨天不是问我人生的亮点是什么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人生的亮点就是和秉义做成了夫妻。怕他们再问出什么让丈夫尴尬的事，郝冬梅及时把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他们都很爱听冬梅与周秉义的恋爱往事。
0: 早知道这么麻烦别人，还不如事先不联系他们呢。
1: 秉义私下里对冬梅说，哎，咱们不是来欧洲吗？还不是为了省点钱。他们连回国机票都替他俩预定好了，头等舱坚决不要他俩出钱。冬梅歉意地对秉义说，亲爱的，对不起了啊。
0: 何出此言啊？
1: 他们的某些话你肯定不爱听，其实我也不爱听，可一不小心成了贵客，必须得多担待呀。
0: 什么担待不担待的，你想多了，人家今天这个当导游，明天那个当导游的，什么事儿都不必咱俩操心，还不辞辛苦陪咱俩看了多少地方啊。没有他们接待，咱们的旅游哪会这么省钱，这么放松。你一定要多多的表示谢意才对啊。
1: 秉义说的也是心里话，我一再表示过了，他们基本上就是那样一些人，除了做起生意来另当别论，平时对人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比国内大多数人还要单纯，见了国内来的朋友也真的亲，不是装的。何况我对他们不仅是朋友，也是发小啊。
0: 在周秉义看来，妻子对发小们的评论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他虽然不是这些人的同类，但有妻子与他们那一层近乎血亲的关系存在，他们对秉义也是相当的友善。那是一种不无优越感又比较愉快的接受。秉义心里清楚，如果没有一位是他们同类的妻子的陪同，那么在他们心中，他周秉义只不过是一个在官场上走运的底层人家的儿子罢了。实际上，秉义并不能完全融入到他们中间去。在他与这些人之间，他无需多么敏感就能感觉到有一层无形的屏障始终阻隔着。秉义并不试图穿过那一层无形的屏障，而宁愿隔着屏障接受他们的友好，表达自己的愉快和谢意。总体而言，周秉义的欧洲之旅是欢悦的。他对妻子说，回想起来，他一生的美好时期无非集中在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初中到高中时期，一直到文革前。第二个阶段是兵团知青时期，再就是退休后与妻子外出旅游的日子。秉义说，虽然自己从小学起就是光字片家长们经常夸奖的好孩子，老师经常表扬的好学生，但毕竟因为年龄小，并不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上中学以后，他感觉就不一样了，渐渐地觉得自己的头上有光环了，那光环让男同学对他刮目相看，也让他在女同学心目中特别有吸引力。那是荣誉感和虚荣心都获得极大满足的时期啊。成为兵团的知青之后，他没想到文革前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那种光环，下乡后居然仍然起作用，竟然能得到兵团各级首长们的器重与赏识。那是他利用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在知青中的影响力，千方百计为知青们做好事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体会到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快慰。当然也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享受并收获了美好的爱情。听秉义这么说，郝冬梅感动得热泪盈眶。冬梅啊，旅游太好了，有你陪着我旅游，好上加好。我原以为啊，从电视中看看丰富多彩的世界就可以了，何必身临其境呢？

0: 事实证明我错了，将来你也要陪我共同回忆咱们的旅游时光啊。
1: 嗯，好，我愿意，非常愿意。
0: 郝冬梅的旅游提议和苦心安排换来了周秉义的好感受，郝冬梅激动地依偎在他的怀里哭了。
1: 周秉义两口子享受着旅游的快乐时，周荣和周秉坤姐弟俩却都遇到了意外之事。周荣面对的事与他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却与蔡晓光有关系。关玲闪婚嫁人了，嫁的是一位英国人，比他大三岁，名叫罗伦佐，是一位开名牌鞋店的商人。关玲要举行告别宴会，蔡晓光接到了关玲亲自打来的电话。蔡晓光请示周荣，
2: 你看这个我不去不好吧？
1: 周荣反问了一句，我想他不至于只邀请了你而不邀请我吧？
2: 他怎么会这样啊？你肯定也不想去，要不我代表你去就行了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肯定不想去？小关是对我有恩的人，我不在国内的年月里，人家不图你什么，替我温暖过你孤寂的灵与肉。我住院的时候，人家给过我特别关照，我又不是感情冷漠的人，当然也要去。于是蔡晓光夫妻二人双双赴宴。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养花作为一种居家休闲园艺活动，适配老年群体身心特质，兼具养生、养心、养智多重使用价值，是优质老年抗氧日常选择。从生理抗氧层面来看，松土、浇水、修剪等轻量园艺劳作可以适度活动肩颈、手部关节，舒缓久坐僵硬体态，温和促进肢体血液循环。无需高强度运动就能适配老年体能，有效改善肢体灵活性，降低关节老化退化风险，辅助养护心血管机能。从心理调试角度而言，绿植繁花，生机盎然，可舒缓独居的孤寂感，驱散负面低落情绪。专注照料花卉的过程能静心凝神，陶冶心性，缓解退休后的心理落差与生活焦虑，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减少不良情绪堆积。同时养花可培养规律作息，养护花草，静待花期，能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成就感与幸福感，全方位助力老年人安享闲适健康晚年。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我们的爬山之旅哈，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老少皆宜的一个锻炼的方式了。当然一说到吉林市的话呢，还有一座山哈，就是朱雀山了。朱雀山呢算是奇石嶙峋、登高远眺的首选地了。如果说你想找一条有挑战性，然后能够让身上彻底出汗的，我觉得这个朱雀山绝对是首选的，而且呢风景还是绝美的。那说到朱雀山呢，也是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首了啊，是俯瞰松花江的一个绝佳位置。这里呢山势比较陡峭，而且呢其实景观也是栩栩如生的哈。那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趣味十足，中途呢还可以去逛逛博物馆。那沿着这个栈道攀爬的时候呢，穿行于石缝和密林之间，每拐一个弯儿，哎，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当然了，这条路线的设计呢也是很提神的哈，既有平缓的木栈道来过渡，也有手脚并用的陡峭石阶，而且呢专治各种想出汗想挑战的心哈。那登顶的那一刻呢，松花江如一条玉带蜿蜒而过，当然了整个吉林市也是可以看到，那所有的泪哎呀都值了。那朱雀山呢在吉林市的丰满区江南乡，那开放的时间呢也是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4点啊，这个也是根据冬夏不同来调整的时间。那节假日期间呢，山门口还会有市集，相当热闹了，也给大家推

推荐一下啊，在朱雀山门口呢还有一家多肉植物园，爬山回来之后呢可以买一小盆多肉啊，养在自己家里，超级的治愈。当然了，朱雀山的话呢，建议游玩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一点的啊。那登山爱好者呀，想挑战自我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早出发啊，避开人流。那山顶风大，也记得带一件薄外套。那山脚下的孟家村，哎呀，也是鱼餐一条街，有农家菜、铁锅炖、山野菜。当然了，4月份的开江鱼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0: 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我们今天来聊聊生姜的妙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赞生姜，姜辛而不荤，去邪避恶，无不宜之。现代研究也发现，生姜中的姜辣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止呕等作用。那么生姜怎么吃最养生？这里啊，给您三个小建议。第一，受凉感冒初期可以煮一碗红糖姜水，趁热喝下，帮助发汗散寒。第二，孕车或孕吐可以切一片生姜含在口中，或者贴在肚脐上，有很好的止呕效果。第三，夏天吃凉食可以搭配一些姜丝或姜醋，中和寒凉，保护脾胃。需要注意的是，生姜性温，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口舌生疮的人不宜多吃。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今天要给老年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国传统民间智力玩具九连环。中国环类玩具品种繁多，是中国独创的古老益智玩具。九连环是各种环类玩具中的代表，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被人们看作是智慧的象征。九连环设计巧妙，构思严谨，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解环时需运用奇妙的数学理论、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想象力，不仅能锻炼老年朋友的逻辑思维能力，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九连环大小适中，适合随身携带，老年朋友们经常解九连环，不仅能锻炼手部力量，提高手指灵活度，同时对脑部功能也有提升作用。按照特定程序解开九个圆环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策略，让老年朋友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烧脑的乐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纳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翻江说蒋平蒋四爷拿着包大人给写的这封书信，说句实话，这封书信也是栽赃陷害。您别忘了，除恶人即是善念，像太师庞杰这样祸国殃民的奸臣早就应该给铲除了，让老百姓多多受益。你也想着庞杰也仗自己姑娘这脸蛋，那庞多花就在仁宗面前得不得得不得，今天的害文明天的害武，就是庞吉的倚仗。要想把庞多花扳倒了，就这庞吉也出了。因此包大人和八王千岁赵德芳联起手来，要为国出奸为民除害。单说翻江书蒋平拿这封书信来到庞府的内宅，正好赶上老太师庞杰不喜重金要打江南整来的两个美女，一个叫姹紫，一个叫嫣红。这俩人确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水，比鱼玉生香。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腰身，那个腰段，那个脸蛋，那个胸，那个臀，那个腿儿，长得是绝色的女子。不过这两个人呢，也是贪图老太师庞吉有权有势又有钱。你也想庞吉的姑娘那是西宫娘娘，那还了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金枝玉叶。他们觉得跟着庞吉这辈子就算享了福了，因此啊，兢兢业业陪侍庞吉，也就是庞吉的两个情妇。这俩人啊，今天没事还做起游戏。这姹紫穿着庞太师这身朝服，戴着老太师的帽子，两个人呢你一言我一语正在这说话呢。翻江说蒋平你咬牙心里说话，你们两个人也真够不要脸的，我今天到这来就是要让你们俩人把这封书信藏好了，将来包大人带人到这搜查书信，哼，就把老太师庞吉连根拔。庞吉要给处理了，大

宋国朝就出了遗憾，想至此处，蒋子仪又往肩膀头的一撞门，咔的哈进，这门就开了。四爷蒋平的身法极快，唰的来到姹紫嫣红的近前。这姹紫穿着庞太师的袍服，这嫣红举着酒杯，

两个女人吓谁？蒋平的呵呵一笑，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人别着急，是我。两个女子仔细这么一看，就见牛脑外边穿一个人，就见这个主长得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儿塌墙，掐吧掐吧不过一碟，那么那么不过一碗，是个小个的，骨瘦如柴，小脑袋瓜黄焦焦的眉毛，两只眼睛光芒四射，二目子光滑烁烁，多少点蒜头的鼻子，黄焦焦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头上八根头下，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肋下配着一口宝剑，只望着一戳一战，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姹紫嫣红吓两个人呢，腿一软，哭休息，就给蒋四爷跪下了：“好汉爷，好汉爷饶命！”蒋四爷一瞪眼：“你们两个人听着，你们想活还是想死？”这两个女人吓得都没了脉了，心里想：“呀，这个人夜深人静，竟敢进入太师府，看起来能为不小。我们两个人要是一吵吵一喊，这个主把宝剑拉出来，我们俩人失手两分。再想跟着太师爷想什么荣华富贵，那可就想不了了。”就见蒋平点了点头，蒋四爷呵呵一下，哈哈哈哈，这蒋平也真够坏的。就见四爷蒋平摁崩房推眼翅，嘎嘣苍的啷把宝剑拽出来，这宝剑寒光一闪，是冷气旋，姹紫嫣红吓得两个人呢，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这身子就哆嗦成一团了，面色焦黄。英雄，英雄，你这要钱有钱，千万别杀我们两个人，留我们这条性命。四爷蒋平就把宝剑递到姹紫这脖子这，把宝剑扁过来，在姹紫那脖子上抹了一下，把这女子吓得呀，然后又在嫣红的脖子上抹了一下。你们两个人想活想死，我们想活。想活你听我的，如果要是不依着我，哈哈哈，我告诉你，我要进太师府易如反掌，要取你们两个人相上的人头，坦荡酒翻掌官文一般。你们可清楚？这两个女人明白，就知道这是世外的高人，这是夜行人。两人往上一跪：“好汉爷，你有什么吩咐？”四爷蒋平一伸手，又拿怀里边拿出个小包来，在这小包里边，在这小包里边拿出个小瓶，这小瓶是个小白瓶，像个葫芦相似，有个盖儿，把这盖儿打开，蒋四爷呀倒出了十粒丹药，就发现这十粒丹药全是红色的，把十粒丹药分成两份，其中五颗递给了姹紫，另外五颗递给了嫣红。你们两个人先把丹药给我吃下去。姹紫嫣红不敢不吃，两个人心想：干脆今天也没人保护我们，夜深人静，我们出了危险，庞府的人不得而知。你也想，这庞家的内宅一般人谁敢来？两个人捏着鼻子把丹药吃下去，蒋四爷笑了，哈哈。

我要告诉你们，这丹药乃是剧毒，我这有解药。如果你们俩要听我的，将来我解药给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不按我说的去做，到了半个月以后，你们两个人毒气归心，就得玩完。你们听我的不听。这俩女人吓得面色焦黄。好汉爷，我们听您的，您有什么吩咐？四爷蒋平一伸手，姚娜怀里边就把包的写的这封书信拿出来。这是一封书信，你们俩人带好了，等到过上几天，有朝廷的命官来到庞府，要给你们要书信，你们就把这封书信现将出去，可千千万万不可说，今夜晚间有人胁迫二人，这事儿要是办好了，半个月以后我夜入庞府给你们解药，如果不听我的，到那时你们俩人俩腿一蹬魂归，那时去了，看你们俩人姿容盖世死了，难道不可惜吗？你们就不愿意跟那太师爷，想着荣华富贵吗？两个女人在这跪着，蹦蹦的磕头。好汉爷，我们清楚，如果要朝廷命官向我们要什么书信，我们献出去也就是了。蒋平把这事儿办完了以后，回转开封府，面见包拯、包文正。包拯一看蒋平把这事办完了，心中高兴，这才告诉赵德芳事办完了。赵德芳这才派人装作庞府的庞吉的心腹之人，出手庞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大人、温彦博、李天祥这仨官啊，坐着大轿来到太师府，老庞吉还在朝堂上等着。三个官啊，到了内宅，到内宅里边，包拯看了看李天祥、温彦博，吩咐人把庞太师两个爱卿、姹紫嫣红给我叫出来。两个人呢，轻移脸部，由哪外边出来。这仨官的一看，嚯，姹紫嫣红啊，这两个女人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月生香，确实是美人的坯子。不过让人看着颇有妖气，满身的淫气，就不是个正经之人。两个女人给三位大人飘飘万福，包大人把脸往西沉。你看包大人呢，俩大黑脸蛋的望西沉，真够瘆人。上眼下眼瞧了瞧姹紫嫣红，我问你们，你们就是太师两个爱妾姹紫嫣红吗？不错，我们是太师的爱妾。现在太师爷在朝堂之上，有人出手太师，勾串大辽国，要反大宋。前些日子有大辽国的人给太师爷送来一封书信，这封书信事关国家机密，太师爷让你们把这书信藏起来，等着将来大辽国谋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好与大辽国平分疆土。我问你们二人，这封书信到底有还是没有？

姹紫嫣红，你看我看你脸色一变。旁边的李天祥在这儿看着两个女人脸色的一变，心中暗想，哎，难道也说太师爷真有什么书信留在他两个爱妾的手中？真要是太师爷高穿大辽，哎呦，恐怕太师爷可够呛。太师爷这棵大树要是一倒，我李天祥也靠何人？李天祥的心是腾腾直跳。包大人察言观色，实际上包大人早就明白，因为翻江鼠蒋平蒋子长已经把这底细和大人交了底了。两个女人一想啊，真要是不按照这夜行人说的，半个月以后不给我们送解药，我们俩人呐就得完。我们两个人也顾不了许多了，干脆就把书信献将出去。两个女子互相一使眼色，众位大人，太师爷确实给了我们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就在我们的手中。包大人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赶紧把这封书信拿将出来。姹紫嫣红啊全都走不了了，在这儿光迈腿儿，就是不往前走，这腿全不听使唤了。好不容易两个人来到了内室，就把翻江鼠蒋平给他们这封书信拿将出来，交予了大理寺正卿温彦博。温彦博把书信打开了一看，温彦博是颜色更变，心里说话，呀，看起来庞吉真是高穿大辽，要把大宋国朝的江山社稷献将出去。哎呀，温彦博知道此事重大，把这封书信揣到袍袖里边，看了看包文章和李天祥，包大人李大人咱们回殿复旨。三位官员回到八宝金殿，四地人坐正在等着呢，心里边着急，他也是将信将疑。说句实话，他一百个不相信这老太师庞吉能够高穿大辽，打算把自己的锦绣江山献给大辽国。他为什么不相信呢？事情三分像，是火热似灰。那庞吉是自己的老岳父，他的姑娘是西宫娘娘，在大宋国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紫袍金带，可以说吃尽穿绝。他为什么要高穿大辽，绝无此事？老庞吉怎么想的？这事儿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庞吉呀，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说我宣城卖官，欺压百官，啰嗦民财，这事儿是有。要说我勾穿大辽，倒卖大宋，绝无此事。因此，庞吉的心里边倒挺坦然。就在这时候，包大人、文大人、李天祥三个人回来，大理寺正卿温彦博往地上一跪：“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温彦博和包大人、李大人，赶奔太师府，找那太师庞吉两爱妾姹紫嫣红，前去要大辽给太师的书信。到了府上，见到两个女子，果然有书信一封。”庞吉的一听啊，脑瓜子嗡的一声，心说坏了，看起来这里有人栽赃陷害，怎么会有这等事？

庞吉也傻了眼了，此时浑身里都铁如筛糠。有内侍臣把这封书信由那温彦博手里接过来，递给了四弟仁宗。仁宗皇帝把书信打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以后，四弟仁宗是勃然大怒。一看四弟仁宗的脸色，那真是面色铁青，脸上的肉全嘣嘣直蹦，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就见仁宗皇帝把龙胆一拍，啪！庞吉呀，庞吉，你这是如此大胆，竟敢勾穿大辽，造反大宋，还要和大辽国把我大宋的江山二一天作五也长江为限，你还要当皇上？好啊，要这样你就犯下弥天大罪。老庞吉在这跪着，吾皇万岁，绝无此事。四弟仁宗是真急了，把这封书信唰的往下这一扔，正拽在老庞吉的脸上。老庞吉把这封书信捡起来仔细这么一看，老庞吉不看则可，这一看把庞吉吓得是胆栗魂飞。

0: 刻画成回忆。
1: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龙驼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包拯包大人和三法司正堂李天祥、大理寺正卿温彦博到太师府这儿，又打旁街两个爱妾姹紫嫣红的手里边，就把这封书信给整出来，献与了四帝仁宗。仁宗皇帝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仁宗皇帝气得昏沉力斗，体弱筛糠，勃然大怒，啪咔把桌子一拍。仁宗心想：好啊，没成想和我最近的人，我的老岳父，我的老丈人，掌朝太师高传大辽国，要和大辽国分我的天下，我这浑然不知。仁宗皇帝能不生气？这老庞吉一看皇上生了气了，这庞吉还想狡辩，仁宗皇帝就把这封书信唰的给拽将下来。老庞吉这一看，脑瓜子嗡了一声，心里说：坏了，要说庞吉勾穿大辽，绝无此事。看起来八王千岁赵德芳，包括温彦博、包文章联合起来，这是要整我庞吉。那庞吉脑瓜反应挺快，你也想，那是掌朝的太师，右班丞相，脑袋挺灵活。再者一说，这老家伙为官多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他就越感到不好。老庞吉往上一跪，涕泪横流：万岁万岁，真冤枉啊！要是我勾穿大辽，绝无此事。万岁，你要明察。仁宗皇帝瞧着庞吉，这心呐又软下来了。不管怎么说，他姑娘庞多花那是西宫娘娘，那小脸蛋长得倾国倾城，是四帝仁宗眼瞅心爱的美人。仁宗皇帝咬牙，他自己合计合计，不可能，要说这老岳父夺我的江山社稷，那绝不可能。仁宗皇帝心又软了，这老庞吉涕泪横流：万岁，您要明察秋毫，肯定有人栽赃陷害，您一定要查清方明啊！我冤枉啊！老庞吉一折腾一闹，仁宗皇帝要心软了。当时仁宗把脸望西沉，我说：庞吉，现在有人状告于你勾穿大辽国，谋夺大宋的江山社稷，此事朕要严查。你回到府里以后，闭门思过，把你的太师包括右班丞相贬为庶民，下殿去吧。老庞吉心想：耶，说句实话，四帝仁宗这就网开一面，觉得自己是掌朝的太师，西宫国丈，要是换到旁人， 当时就推出午门以外，咔巴拉叉脑瓜剁下来。这庞吉叩头，这老家伙灰溜溜的。

这好像家里有这狗厢房，有哪金店往下走，往日的威风全都扫尽了。文武百官这解恨就别提了，心里说该，活该。你也看你平时吆五喝六，盛气凌人，谁敢惹你呀？没成想你这小子也有今日，该活该。大伙儿的解恨就别提了。八王千岁赵德芳也看四仁宗把庞太师的官儿给撸了，心里想不行，只要庞吉活着，这小子搬动是非，如果东山再起，我看呢借这机会就应该要这老家伙的性命。八王千岁赵德芳、大理寺正庆温彦博、包拯、包文昭全都跪下，吾皇万岁万万岁。要说太子庞吉高传大辽国，倒反大宋，这罪过可不小，真要是把庞吉留着，那可是大宋官朝的隐患。就见仁宗点了点头，众位爱卿，这件事朕要严查。仁宗皇帝看了看包拯，包大人呐，这件事交给你，你要查清访明，看一看是不是有人陷害太师爷。真要是太师爷勾穿大辽，谋夺宋史的江山，朕严办于他。仁宗皇帝传完了旨，把袍袖这一掸，仁宗退了殿了。四弟仁宗是闷闷不乐，心里想：自从我征讨大辽国回来，朝中的事儿是一宗不了又一宗，现在我的皇叔状告太师庞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前些日子我这皇叔又说那西宫娘娘庞多花陷害太子，要这么看老庞家这绝非好人。不过仁宗皇帝想起庞多花的粉面，那腰身，那翘臀，那大胸，说话的声音，这个贱，这个爹，仁宗皇帝又舍不得，心想啊，庞太师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儿来，但愿得是有人陷害庞太师。他转面一想，要说我皇叔八王千岁赵德芳陷害庞吉，这也不可能。我皇叔那是太上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和庞吉又有什么瓜葛？仁宗皇帝想不清楚，回到宫里边是闷闷不乐。西宫娘娘庞多花漫闪腰肢，轻移莲步，来到仁宗皇帝近前：“吾皇万岁，我看您回来闷闷不乐，所谓何故？”仁宗皇帝这口拿黑城：“哎，朝廷出了逆事。”庞多花的一听：“万岁，朝堂里出了什么事儿？您如此忧愁。”仁宗皇帝看着自己心爱的美人，要说起这件事来，和娘娘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说这话，这庞多花的心里一翻个，心里说话呀，难道一说我和那庞飞虎二人私通之事，让万岁爷知道了，我陷害太子这件事万岁爷知道了，庞多花是真会演戏。

演技颇高，虽然心里慌乱，脸上没有带出来万岁和臣有什么瓜葛。仁宗皇帝看着庞国华，听着的燕语莺声，就把老庞吉勾穿大辽谋夺宋史江山这事儿就忘了一半。美人啊，八王千岁赵德芳今日动本，说你爹庞吉勾穿大辽国谋夺宋史的江山事业。这一句话说出来，这庞德华扑通一下就给仁宗皇帝跪下。庞德华心里清楚，这件事要查清问明，老庞吉就得覆灭九族，老庞家挫骨扬灰，他在西宫娘娘也保不住了。往一跪，万岁绝无此事，要说我爹为大宋国朝一颗忠心，绝对没有二意，肯定是八千岁赵德芳，那赵德芳陷害我爹。要让我说，八王千岁赵德芳和以前的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千岁忽必显两人关系甚厚，肯定赵德芳要给老胡家翻案，要给胡家满门报仇。最近呢，老胡家有人来到京城里边，就到双王府给老胡家前来祭奠，看起来这胡门有后，万岁您就应该传下旨意，仔细查访此事，捉拿胡门之后，我爹是当朝国丈，绝对不可能倒反大宋。你也看到庞多花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在这悲悲切切演的这个像就别提了。这是仁宗皇帝看自己心爱的美人，把他哭得心慌意乱。美人啊，你也别哭了，这件事真已经交与包拯包文章严查此事，一定要还太师一个清白。庞多华听得这才破涕为笑，万岁爷，您这样做就对了，我爹绝对不可能勾穿大辽国倒反大宋，没有的事。我爹乃是皇亲国戚，一国的国长太师爷，权倾朝野，位列三台，为什么他要倒反大宋？绝无此事。仁宗皇帝点头，哎呸呀，既是这样，你放心，开封府的包拯断案如神，那是大宋国朝的国公之臣，这件事儿一定能够查清访明。哎呸呀，你不必伤悲。你说四弟仁宗有多糊涂，咱放下仁宗皇帝和西宫娘娘怎么暧昧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老庞吉。这庞吉险些丢了性命，这家伙怒气冲冲，和丧家之犬相反，回到了太师府，往里一坐，长吁短叹。老庞吉心想，赵德芳啊，赵德芳，我和你完不了啊，要说我庞吉和你何仇何恨，你为什么在朝堂上说我勾串大辽国？看起来这赵德芳是我的死冤家活对头，赵德芳不除，我庞吉在朝廷

心里，叶天就立不稳。那包文正也不是好东西，那温彦博也是我的对立面。他坐到书房里边，就想起了自己的两个爱妾姹紫嫣红，心说话赵德芳整出一人来，说是我庞府的家人，大辽国派使臣给我送书信，这封书信藏在姹紫嫣红的手里边，究竟有无此事？要说没有，为什么包拯、李天祥、温彦博到我这府上就把这封书信给搜出来？我呀，把姹紫嫣红找了一问便知。来人呐，把姹紫嫣红给我找到书房。时间不大，就听到环佩叮当响，油桃外边漫闪腰肢青衣连步，一阵香风过后，两个美女的袅袅婷婷由打外边走进来，到了太师旁及这只飘飘万府，太师爷在上，姹紫这厢有礼，嫣红这厢有礼。老旁及把俩大三角眼转了，瞧了瞧自己两个心爱的美人，也就是太师旁及两个高级情妇。我说你们二人在我太师府里边，我旁及待你们如何？太师爷待我们天高地厚之恩，你们知道就好。我问你们点事儿。罗陀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文章、文彦博还有李天祥三个人到这儿搜什么大辽国送我的书信？这书信从你们手上得去的吗？哎，太师爷，是从我们手上得去的。这封书信从哪儿来的？你们从实与我讲来。姹紫嫣红俩人啊，这眼泪真不雅也断了气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太师爷呀，太师爷，我们也是实出无奈。但说那一天晚上，姹紫嫣红我们姐俩就在内室对坐饮酒，正赶着太师爷不在府上，我们正喝酒的时候，猛然之间又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就见这个主浑身穿青，遍体挂糟，是一个瘦老头，手掐着宝剑，二目子光华烁烁，交给我们一封书信。这封书信让我们藏好了，说是将来有人来搜庞府，就把书信交将出去。如果我们要是不听他的，过上半个月我们肯定得死。他给我们吃了几粒丹丸，说这是毒药，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我们肯定得死。因此我们俩也是贪生怕死，就没把这事儿禀告太师爷。庞吉闻听心里明白，哎呀，看起来这是有人拴好了套，要整我庞吉呀、啊！把庞吉是真气坏了，这老家伙活学乱斗。姹紫嫣红两个女人一看庞吉面露凶光，心说太师爷是怎么了？就见庞吉一抖袍袖，你们二人暂时退出。姹紫嫣红两个人由哪书房出来，回转内宅。这两个女人你看我，我看你，看起来太师不高兴了，咱们可就倚仗着太师的势力，真要是太师
不喜欢咱们俩人了，咱们俩人也靠合着步。这两个人正往前走呢，突然之间就见姹紫嫣红两人身子一挺，然后扑通扑通摔倒在地，手刨脚蹬，鞋翘流血，死了。姹紫嫣红这一死，有仆人就发现了呀，两位姨太太死了，赶紧给太师爷送信，撒脚如飞来到书房。太师爷，太师爷可了不得！老庞吉把脸望西沉，出了什么事儿？慌里慌张，真好似活了屁股僵房。哎呀，太师爷呀，刚才姹紫嫣红两位姨奶奶由打书房出去回转内宅，没成想走到半路之上，两位姨奶奶倒在途中，一命而亡，口吐鲜血。老庞吉这一听，老庞吉疼得他哎呦一声，哎呀，两位美人啊，你们真是疼杀我也是什么人，和我庞吉作对，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我和他绝对完不了。来人呐，给我请三法子正堂李天祥和兵部司马黄文炳，让他们赶奔太师府，就说找他们有要事相商。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

0: 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
10: 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同时得，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在家放寒假。

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
12: 不
2: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
1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6: 不
15: 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

0: 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

0: 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3: 回去吧。
2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0: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前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没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 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3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3: 回去吧。
3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3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1: 读书是一种快乐。
3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1: 让读书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
3: 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

0: 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

0: 是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6: 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3: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长
3: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

0: 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5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心。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定。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8: 为什么呀？
2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8: 哦，是这样。
2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0: 那年我5岁。
3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2: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35岁。
3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0: 这一年我65岁。
3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7: 想孩子吗？
3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5: 留守儿童， 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

0: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1: 谢
13: 谢
11: 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
1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0: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
19: 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1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5: 不算差。
3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5: 还可以。
3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5: 一般。
3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5: 好累。
3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8: 我要投诉。
3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8: 啊？为什么呀？
3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7: 谢谢合作。
3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5: 不算差。
3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5: 还可以。
3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5: 一般。
3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5: 好累。
3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6: 海啸吞没雪山，
40: 巨震毁灭城市，
3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7: 地球毁灭日，
4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4: 嗯，
4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5: 师傅，到爱心小区。
4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

0: 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

0: 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14: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
0: 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

0: 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0: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

0: 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

0: 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
15: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总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60开外，接近70岁了，可是看去只有50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乍一位，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2个人呐、啊！嗯，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啊？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哎、啊，

0: 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提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哎，我和杨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提婆，那样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哼哼，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两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怀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庄学，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兰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奎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唰撤回来了。王兰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兰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连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兰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里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反个，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
1: 不，皇娘，我有下情回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
0: 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才，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

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饵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荒娘啊，那也就算断了线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

有理。你别看他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阵内。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萍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西屋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敏、宗奎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兰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奎，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我？你谁？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哎呦，驸马爷，哦，您到这儿有事啊？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哦，那太好了，把门给我开开。哎，好。王安英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兰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呐，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兰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戳，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一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啊，我就是，嫂子，我来救你来了。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藩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赵德邦，三郎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在藩邦，四郎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她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

0: 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呐，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地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控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的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地开，打外边蹭窜着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了，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的，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啊，你来干什么？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勉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儿。一说一回事儿，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怀女紧跟着宗奎、宗勉，最后是杨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 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他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勉他们带到，我在这对付一阵。
1: 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
0: 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杨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
1: 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
0: 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有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
2: 元帅，怎么回事？
0: 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
3: 哦，是妹夫啊。
0: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你倒是来干什么？
0: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3: 他们跑了。
0: 啊？他们哪去了？
3: 叫我给放了。
0: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3: 哼，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呀，已经到在宋营了。
0: 哎呀，妹夫，你疯了，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3: 哼，我正要见他呢。
0: 那你得跟我走。
3: 行，你头前带路。
0: 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词不信，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
3: 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
0: 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娘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
4: 八郎点点头，
0: 对。
4: 王顺，
0: 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
4: 嗯，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
0: 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
4: 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0: 啊。王顺，你
4: 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凿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知名的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走

0: 上文书讲到，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啊，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1: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0: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朝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1: 哦，
0: 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定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就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呢。我成天和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行，我和老杨家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呢？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个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静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

0: 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那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
1: 他的儿子也过来了，
0: 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八郎和玉镜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
2: 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
0: 我也不对，我乃杨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还要杀我，我不恨他，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死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廉，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镜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哎，玉镜，我怎么能告诉你呢？
0: 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
2: 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哎，我也早就反了。
0: 哎，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
2: 别去了，去也没用。
0: 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杨宗廉在旁边听明明白白的，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皇姥姥去。
2: 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0: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皇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孩子，别哭，我这就去。
2: 玉镜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
0: 皇娘啊，我给驸马求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
2: 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
0: 心里也明白，把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
2: 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0: 娘，我知道了。
2: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

0: 敖放走了王兰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每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啊。孩子别难过，贪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荒娘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个是人情，忠心自己的君王也不算不对。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月鸟思南的故事，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女儿我的终身无靠啊。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计，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啊。奴才你也要跟他去？娘我乐意跟他去。好，我算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进，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劫夫。来人呐，把玉剑捆上。上。萧太后这是气话，同时呢又怕他女儿碰头，先绑上，绑上来他动不了了，等杀完驸马再把他女儿放了，等到那阵儿呢，哎，你再哭再蹦也没用，人死了。哪知道玉镜被捆上往外一推，刚来到法场，杨宗莲可炸了。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
1: 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
2: 娘啊，那我怎么办呢？
1: 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
2: 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他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
0: 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行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了一拦，这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刷刷刷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行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嗯，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
1: 小那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我骂你我还宰你呢。
2: 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为谁为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
0: 他取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用根

0: 簪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莲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天哪，我这大辽的疆域是怎么执掌的？哎，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稳了稳心神。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们胡作非为。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娜哥是您的亲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掉他女儿吗？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镜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了。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细，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镇，派人看守，等天门镇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镇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镜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呐，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家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勉、宗奎。就这么江德回来了，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击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镜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都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子，娘，我不上皇城去啊，我这老杨家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 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儿啊。
1: 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
0: 他一个劲蹦着，江德不让。
1: 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了新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匹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莫顶银和寿，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
0: 哦，我当谁呢？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胡说。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她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剑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5-60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得了，找我师父去吧。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收服江德，把这几把飞刀给师父也撂下了。就这么养好了伤，他又来，这次来了他没从天门镇那边绕，而是绕到后边，目的是想找江翠萍和找江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父那来，师父叫我劝你投降宋营了，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江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10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
1: 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的事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明前情，才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

新物色，大把回忆，繁衍太浮躁，但系我都继续努力，失败两个行走机，令我做出成绩。

文书讲到，江飞熊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诗歌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虚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又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侵占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镜，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

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幕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再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既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既先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

0: 得想办法把他找出来呀。
1: 好，我写封信告诉他，叫他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
0: 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
1: 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靖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靖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
2: 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
0: 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
2: 哎，好，我都记住了。
1: 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鸟这环节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
0: 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逮你不可呀，她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
1: 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
0: 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
1: 不能，不能杀。
0: 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
1: 行。
0: 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
1: 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峪府进来，我老在这儿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哎，我都能来。
0: 好了，就这么地。
1: 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个人急忙躲到树林里。
0: 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
1: 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给我出来快。宗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
2: 好，你可小心点啊。
1: 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

0: 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了吗？救出宗敏、宗奎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擒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冲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边马的威武铃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哈，这么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吓得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哗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捂住一下来，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子，他用手往前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呐，要没这个人呐，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他招起来，腿盘上给他捶在后背，胡了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筋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来，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 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天巧碰见您了。
1: 好了，我走了啊。
0: 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移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有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皇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
1: 那您是上哪去啊？
0: 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文书讲道：“黄凤仙他丧葬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汤往外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怎么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擦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儿。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不忘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九龙飞虎峪啊，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炸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唱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啊。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哎，叫三皇剑呢，这是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啊。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儿。小仙长。

0: 口剑拿来我看看呢？那可不行，这是师傅镇山之宝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
1: 什么？
0: 将来有人借给我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那能借了，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
1: 好，我记住了。
0: 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傅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黄剑，这可是件喜事，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傅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宗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一要来的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哼，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剑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黄剑呢。
1: 走吧走吧走走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
0: 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
1: 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
0: 你见我师父？
1: 哼，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
0: 什么？要打架？
1: 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
0: 行啊。
1: 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扫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纵，噌躲过去了，往下一握，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

不殿呐，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阁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事儿，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鬼，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花。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蜷回来了。但也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他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爬起来看了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快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畜生，
你不好好练功。

0: 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
1: 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
0: 找我做什么？你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1: 这个
0: 是，他是这么回事。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她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她手里提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儿，
2: 你随我到里边去。
0: 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
2: 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
1: 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2: 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镇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
0: 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
1: 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
0: 收拾完了就走。
1: 哎，我这就收拾收拾。
2: 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儿啊？
0: 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啊？想保谁呀？
1: 这
0: 麒麟子脸一红，
2: 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走北国了。
0: 畜生，错了
2: 啊！
0: 怎么？你应该保大宋。
1: 麒麟子糊涂，
3: 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
2: 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艳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镜。
1: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
2: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

郎替了宋王府，二郎替了南庆宫，三郎马凯如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金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父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一夜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截取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轻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师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跟尤俊达保着飙车往前走，没想到真遇见劫道的了。程大爷不含糊，抬腿摘斧子催马就过去了。尤俊达暗说大致心说我这朋友算交着了。尤俊达往前一催马，哥哥且慢动手，这是自家人。什么？程咬金一听，双足一扣凳，就把马勒住了。我说尤俊达呀，这不是劫道的吗？哎呀，哥哥，非也，非也，你这什么毛病啊？啊，哥哥，您别着急，有什么话咱们到里边去说。尤俊达没理程咬金，一摆手，这车辆往前走，就进了三道寨门。每道寨门都有兵卒把守，戒备森严。等到了大寨了，大家纷纷下马，喽啰兵就把这哥几个的马接过去了。弟兄走进分金聚义大厅，程咬金一瞧，这大厅是一个大庙改的，里边是灯火通明，迎面一张长条桌子，在桌子后边有两把虎皮蒙的金交椅。尤俊达一伸手就把程咬金按在上手这张座位上了，自己在下垂手落座。喽啰兵打过洗脸水，打过漱口水，哥俩是洗手净面漱口喝茶。程咬金纳闷啊，心说尤俊达这小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这摆谱来了？尤俊达心里很清楚，知道程咬金怀疑自己。尤俊达乐了，哥哥，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程咬金上下打量尤俊达，兄弟，你不是会友楼掌柜的吗？哈，尤俊达摇了摇头，不对，哥哥，跟您实话实说，我是个响当当的不折不扣的大贼头。程咬金愣了，尤俊达接着就跟程咬金说，哥哥，这个地方是济南府历城县地界的小孤山长叶林。尤俊达说到这儿，用手一指这瘦小精明的劫道了，您看见他没有？这是咱们手下的大头目，姓朱，叫朱能，人称飞毛腿。朱能精明强干，咱们手下有四五百号人呢，劫富济贫，坐地分赃。哥哥，您说好不好啊？程咬金一听，蹭下站起来了，一伸手就把这英哥里的扎金揪下来，啪，往桌上一放。尤俊达，咱们俩人拔枪头子，我告诉你，叫我入伙当臭贼，我程咬金不干。尤俊达，你给我听明白了，我程咬金为穷所迫，卖过私盐，卖过耙子，砸过盐店，敢说我靠着胳膊根吃饭，我可告诉你，我敢说我程咬金干净，我净胳膊净腿儿，扎一锥子报慈禧，鸡蹬咯蹬好朋友，叫我当贼，除非日从西起。尤俊达呀，滚你的蛋吧！程咬金站起身形，迈大步，腾腾腾往外就走。尤俊达是仰天狂笑，哈哈哈哈哈哈！程咬金的程咬金，你算什么英雄好汉？程咬金气坏了，往回转身形，往这一站。尤俊达，你笑什么你？尤俊达走到程咬金面前，哥哥呀，你真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多大的天哪！当响马怎么了？当响马也是大有来历。

你的，当臭贼你有什么来历？哥哥，你听我说。姚俊达说到这儿，他回到座位上端人正坐。哥哥，我可告诉你，咱们这响马可不是偷鸡盗狗之辈，讲的是深闺绿林，不慕仕途，行侠仗义，咱们杀赃官，除恶霸，夺富豪之财，以济贫困。哥哥，我们绿林的英雄豪杰，仗义气，扶危困，借山林之险，以结天下英豪。你要知道啊，而今昏君杨广无道，君报臣昏，百姓有倒悬之苦，田园荒废，而那些贪官污吏还有苛销摧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啊。哥哥您瞧瞧，现在天下英雄全都聚众而起，我们身在绿林，也要整黎民于水火之中，早晚要聚在一起推翻杨广的朝廷，为百姓除害。尤俊达是滔滔不断讲的慷慨激昂，把这位程大爷说的是两眼发直啊。尤俊达呀，你知道我程咬金不认识字，大写的一我认扁担，你在这跟我瞎拽什么？干脆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你把我程咬金拉到这儿想干什么？让我听听。说对了，哥哥，我跟你干，不含糊，搭成这条命都不带眨眼的。小子，要是你说的不对路，别说哥哥我不讲义气，咱们当时就掰交情，吹灯散伙。尤俊达听到这儿，站起身形，把大指一挑，行，兄弟，我服您。我就服您这痛快劲儿，那我就给您说个痛快。哥哥，如今有一桩好买卖，我想跟哥哥你搭个伙，您看怎么样？小子，刚才我话说到这儿了，你说的对，哥哥不怕掉脑袋，你给我痛痛快快说。好，咱们说个痛快的。如今靠山王杨林要押送黄杠到京城给昏君杨广送去，这黄杠由打登州出发，必从咱们小姑山经过。刚才来的时候你也然看见了，小姑山下是一片长叶林，我想咱们藏在长叶林当中把这黄杠截下来，这可是一笔大财呀。哥哥，这是不义之财，咱们要是不取，嘿嘿，难免别的山寨要打这个主意。为什么不取呢？何乐而不为呢？哥哥，您说这笔买卖怎么样？咱们是做还是不做？程咬金听着，眨巴眨巴眼睛，听着听着，眼圈就有点发红了。尤俊达看着程咬金要哭，尤俊达可纳闷了，心说我这位程大爷是什么毛病啊？

0: 从小就听老娘说呀，父亲程有德当初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因为杨坚让杨林兵伐南陈，父亲程有德就死在靠山王杨林的枪下了。父亲死了，我们娘俩逃到母亲的娘家，不然是无亲无故啊。父亲死在杨林之手，我们娘俩受了这么多年的罪，这杨林是我程咬金的杀父仇人。程咬金心说什么黄杠我不懂，什么黄杠绿杠跟我程咬金没关系，我也不指望劫他的钱发他这笔财，可是要让我程咬金把老儿杨林抓住，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回去跟老娘一说，让老娘也痛快痛快。我这儿子没白养活呀，终究是杀了杨林给老爹报了仇了。程咬金想到这儿，眼圈也不红了，扑哧一声他乐了。尤俊达这么一看，我这哥哥到底什么毛病，一会儿哭一会儿乐的。他哪知道程咬金想着杀杨林能给爹报仇了，他当然就乐了，这是绝好的机会呀。程咬金用手一拍大腿，兄弟干了，杀头我也认命。这句话说出来，尤俊达高兴极了，好哥哥，咱们说干就干。朱德在，把大小头目都喊来到大厅议事。遵命。飞毛腿朱能答应一声，走出分金局大厅，一敲这梆子，500喽啰兵就在大厅之外集合了。朱能带着30多个大大小小的头目来到大厅之内，左右站好了。尤俊达用手一指程咬金，看见没有，这位是我哥哥，姓程，叫程咬金，从今天起他就是大寨主，我是二寨主，往后可不许叫错了，咱们都听大寨主的调遣。这30几个头目立刻跪倒，参见大寨主。嗨，免里边小子们起来，每人赏银500。哎，朱能啊，给他们哥几个分银子。
1: 是。
0: 这飞毛腿朱能一听，这程大爷可够有意思的，这银子可都是尤俊达的呀。朱能看了看尤俊达，尤俊达点了点头，朱能往下赏银子，跟着派人给准备酒饭，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等吃完饭了，尤俊达跟程咬金坐在分金局大厅里喝茶，尤俊达就问朱能，怎么样，赤子窑嗨居咪子有信儿吗？朱能点了点头，有信儿。飘把子，听说是6月底儿就要动身呢。尤俊达低头想了想，你仔细打听没有，到底哪天到？估计是6月23，6月24准到。好，朱能啊，马上准备。这程咬金在旁边听着他们俩的话，又懂又不懂。程咬金生气了，我说小子，你们两个人在这瞎嘀咕什么呢？哥哥，我们说的是绿林的行话，只有咱们懂，外人听了不明白。嘿，那我也不明白。您呐，既然当了大寨主，您以后可得学呀。哎，那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哥哥，我们说的是靠山王杨林押解黄杠进长安，6月23、6月24准到，到那个时候咱们就下手劫黄杠。
1: 好小子呀，干的。
0: 哥哥，干是干，要干这行您可得学行话呀。
1: 行啊，小子你教我呀。
0: 好吧，这太好学了。哥哥，我给您打个比方，咱们是朋友，咱们呢就叫和字儿，
1: 并肩字儿呢
0: 就是说咱们是哥们儿

您看见这眼睛没有？这叫招楼。把合呢，就是拿眼睛看看，用眼睛看看叫招楼把合。要是敌人多对手多，这叫风大；要是敌人少，这叫风小；要危险了叫风紧，风紧咱们得跑啊，那就叫扯活了，扯活就叫快跑啊。嘿嘿，有意思，合字并肩字，嘿嘿，招了把活，风大风小风紧扯活，嘿嘿，我每天得练。从这时候开始，程咬金每天就练这行话。尤俊达跟朱能带着喽啰兵准备截黄冈，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咱们单说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这一天，杨林传下口谕，升银安殿议事。辕门大开，旗幡招展，九声大炮震天动地，钟鼓齐鸣。银安殿殿里殿外是甲胄环立，十二家太保一个个气宇轩昂，盔明甲亮，分立两旁。就在银安殿外头的左上手有两块夹杆石，外边缠着三道铁箍，一杆大道旗三丈六尺高，黄缎子旗面红蜈蚣走穗，红火焰，红飘带，斗大的红缨，上边有字儿：九省经略，水旱招讨，兵马大元帅，靠山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杨。这杆大旗随风飘荡，扑噜噜横竖就卷，由打辕门到银安殿外头，三千甲士分班站立，就排成了一条人胡同，刀斩斧旗。五营四哨的军旗完全插在辕门左右，在殿内正当中有24扇围屏，上边绣着九龙闹海，云蒸霞蔚，正当中放着一把硬木雕刻的绣龙椅，南绣平金的椅垫，长方的闹龙案，上边放着令旗令箭，文房四宝。在屏风的左右，军政军令司臣记录四部官员站好了。在案前上垂手站着中军官高谭胜，下垂手是总旗牌官上官迪。48名站堂官列成八字形，在他们身后刀斧手、绑斧手、乱棍手、徒手队分为左右，在殿外头两旁是全副的仪仗，金瓜乐府执掌权衡，擦得耀眼锃明。殿里殿外好几千人是井井有条，各司其事，各负其责，鸦雀无声，全体肃然。军令官高声喊嚷：王爷升殿奏谕！紧跟着钟鼓齐鸣，靠山王杨林由打屏风后走出来，在虎皮椅上端然正坐。杨林身高九尺，长得虎体熊腰，头上戴九龙闹海攒珠冠，霞光灿烂，一宝奇珠是金丝缠绕，身上披着大叶黄金甲，外边罩着黄缎色滚龙袍，出为将，入为相，霞纹管舞，上绣五蟒闹龙宫，江崖海水。老王爷面似晚霞，红中透润，偌大年纪，一脸的宝色，苍眉朗目，是不怒而威，一步隐然，胸前飘洒，真是发似山冬雪，须似九秋之霜。杨林望着一座，众斩将一齐跪倒磕头，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杨林拿目光一闪，看了看所有的战将，尔等站立两厢，谢王爷。众斩将站起身形，往两旁边一列。靠山王杨林用手一缕银髯：众位将军，而今老王宴驾，新君登基，大隋

锦绣江山是蒸蒸日上，可以说是尧天顺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清海静。不想太平日久，纲纪松弛，竟有不法之徒祸国殃民。如今山东国堂已齐，风骨盘点已毕，本王有意亲自押送黄冈到长安，怎奈外夷时有侵犯，不可轻离沿海。哪位将军愿带老夫辛苦一趟，事成回归定有重赏，倘有失误，执法必斩，不知何人愿往？靠山王杨林虽然问下来了，整个银安殿内鸦雀无声，没有一个敢讨令的。杨林是一阵冷笑啊，哈哈哈，看来我手下竟没有一员胆壮之将啊。那么大家伙为什么不敢自告奋勇呢？咱们得先说说这黄冈是怎么个来头。因为靠山王杨林掌全国兵权，掌握生杀大权呢。杨坚死了之后，他被加封为靠山王，带着40万大军坐镇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老了之后变得十分狂妄，对待手下人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杨林这一辈子没结过婚，没儿没女，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可是老了，上了年纪了，看着人家有儿有女，有叫爹的，他就眼馋呐。所以他在手下偏将牙将当中收了12个义子干儿，由打大太保说起，一直到12太保。等到昏君杨广登基之后，杨林听说了，说杨广弑父夺权，残暴无道，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杨广杀了忠孝王武建章一家满门。杨林是大吃一惊啊。杨林心说，我跟着大哥杨坚打江山不容易，杨广要是这么办，我大隋江山社稷就要不稳了，说什么我得进京去看看。为了这件事，他要进京，所以折本就打到了京师。杨广一看可害怕了，心说我做的事情要让我皇叔靠山王杨林知道就不好办了。杨林跟宇文化及一商量，就传下一道旨意。旨意说什么呢？说现在国库空虚，请皇叔进上64万黄冈和全份的龙衣贡。杨广为什么传这道旨意？杨广心里很清楚，靠山王杨林是我的皇叔，可是我是皇上，我是君，他是臣，我要让他进64万黄冈和全份的龙衣贡，杨林一时半会儿是筹办不齐的，我这么一挤兑他，他好脸，他办不齐，他就不能进京了。没想到靠山王杨林接到了旨意，立刻就派中军官高谭胜去筹办黄冈，而且限期让他火速备齐。高谭胜这么一办这黄冈，山东的老百姓算是倒了霉了，遭了殃了。种地的借粮，做买卖的借税，要是不交啊，就算有罪了。老百姓算是苦到家了，怨声载道。那么这件事儿呢，就传到尤俊达的耳朵里。尤俊达心说，我绝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钱送到昏君杨广的手里。尤俊达这才结交程咬金，要截下这波黄冈，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为了阻止靠山王杨林进京，就传下一道旨意，让靠山王杨林补充国库，进上黄冈。这黄冈可不少啊，32万两白银，32万两黄金，加在一块就64万两，而且还跟靠山王杨林要全份的龙衣贡。什么叫龙衣贡啊？就是由打皇上这起，所有宫中的人穿的衣服搁在一块一个全份，论价值就是100万的白银呐。杨广想着靠山王杨林不容易办到，他就没法进京了。可是靠山王杨林传下旨意，命中军官高谭胜立即火速备齐。高谭胜就把这黄冈全份的龙衣贡准备齐了，山东的老百姓算倒了霉了。准备好了黄冈跟全份的龙衣贡，靠山王杨林升做了银安殿，跟手下众胆将还有12家太保说，你们谁愿意各奔长安去进送黄冈啊？靠山王杨林问完了之后，整个银安殿鸦雀无声，没人说话。杨林手捋银髯，一阵冷笑，哼，没想到啊，我燕海登州就没有一个胆壮之人自告奋勇保黄冈入京都。靠山王杨林话音一落，跟着就有两个人搭话了，父王千岁，孩儿愿往。靠山王杨林一看，一个是大太保徐芳，一个是二太保徐元亮，这两个人都是靠山王杨林的义子干儿啊。那么他们两个人自告奋勇愿意护着黄冈进京师，真是为靠山王杨林所想，为了保护黄冈吗？其实不是，因为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私下里早就商量好了，管靠山王杨林叫爹，这爹不能白叫，这干儿子也不能白当，知道黄冈必须得有人护送进京，这哥俩私下就说，这机会说什么也不能让别人抢走，借这个机会，嘿，拿着耙子得多搂点发一笔财呀。所以杨林说到这儿，这哥俩自告奋勇，杨林还挺高兴的。杨林心说，还是我的义子干儿吧，啊，儿啊，你们两个人要保黄冈吗？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带领多少人马呀？父王，俗话说得好，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就请父王千岁给我们2000人马，这2000人马是精兵组成了。两个太保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纯粹是杨林你爱听什么我们说什么呀。杨林一听很高兴，2000人马足够。

0: 到了，好，
1: 为父就准了你们的话，你们马上准备，三日之后启程。
0: 尊王爷，三天之内所有的公事全都准备好了，文书穿资粮饷一切齐备，龙一共查点好了，上了风全都装到车上，黄金白银一共是64万两，也装在银鞘里，搁在骡垛子上面。等打点停当了，第三天两家太保跟靠山王杨林告辞，押着黄冈离开燕海登州，顺大道是直奔长安城。等离开燕海登州啊，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就开始搂钱了。这一路之上勒索地方还不算，把自个儿腰包揣肥了，而且不顾兵丁的死活呀，伙食这叫次啊，一天两天三天，这当兵的咱们过滋味来了，这当兵的就到了啊。我说哥哥，我可当了10年兵了啊，就没吃过这么次的饭，你就说这粥，这是粥吗？这里头的米粒都数得过来呀。行了兄弟，你别说了，我比你当兵当的年头还长呢，我当了12年的兵呢，我没吃过这个，你瞧天天是虾米熬白菜呀，我脑袋都快吃绿了。旁边这岁数小的说话了，我说你们呀就是胆小，别看他们俩小子这么露，现在逢山有寇，遇岭藏贼，我就不信这黄冈在道上不出错。我告诉你们，要是在道上碰上响马劫黄冈啊，我可不管别人，我就给这俩小子撂台，我开腿就跑，我才不管这黄冈呢。反正黄冈丢了，靠山王杨林杀他们哥俩。对呀，这俩岁数大点的兵一琢磨，嘿，小兄弟，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给我们提了醒了，就这么办了，有响马出来劫黄冈，咱们就给他撂台，撒腿就跑。这三个人一起誓，望出一传，传来传去，这2000兵卒差不多全都知道了，大家伙安上心了，要给这俩小子撂台，只要碰见劫黄冈的是撒腿就跑啊。这大家伙嘀咕啊，嘀咕亲齐了，一块往前走，就盼望着响马快出来，响马出来好接黄冈啊。大家伙天天这么嘀咕，这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这么一看，这当兵的都嘀咕什么呢？想凑到跟前听听吧，刚往跟前一去，这当兵的不说话了。晚上这哥俩坐在寝帐之内就琢磨这件事儿。我说哥哥，您说这当兵的天天嘀咕什么呢？没错，嘀咕咱们哥俩呢。我说兄弟，这道上咱们哥俩可发誓了，这饭吃的也不好，这当兵的能不骂吗？兄弟，这要碰上响马劫黄冈，我看他们非给咱们撂台不可呀。那可没错，哥哥您说怎么办呢？咱们呐，给他个白天不走晚上走，这一路之上保险平安无事，那晚上就能踏实。你想啊，这山大王的派头啊，据我想比咱们靠山王王家千岁王爷这谱也不小啊，晚上睡着香香的下山劫人，他哪有这功夫，他还睡觉呢，咱们呢就晚上走。实际上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并不了解山中的响马是怎么下山劫道，这要打算劫你的黄冈，夜里能没有派人出来巡逻吗？既然惦记你黄冈了，还顾得晚上睡觉吗？这哥俩一商量，行了，有理，咱们就这么办了。从打这天起，白天安营造饭睡觉睡一天，等太阳快落山了，集合起来吃晚膳饭，然后收拾休息，就开始保着黄冈往前走。走到天光大亮， 杂营不走。

这当兵的走着走这么一看，怎么着？这俩小子改上晚上走道了。大家伙就在下边商量啊，告诉你们，他们晚上走啊，就怕这山大王白天出来劫道，认为山大王晚上睡觉。是啊，谁能不睡觉呢？咱们呢，在底下就聊天，一边走一边聊，一边走一边聊，我就不信这声音不大。那玩意儿想马要打算劫黄冈，能不派喽啰兵出来吗？只要咱们一聊天惊动着他们，他们听见了马上回山禀报，这响马出来就得把黄冈劫走啊，到那时候咱们就给他撂台。好家伙，这2000兵卒是一条心呢、啊。咱们数以简洁为妙，到了6月24，黄冈正往前走呢，眼前就是小孤山长叶林了。飞毛腿朱能早已然看见了，撒腿往回跑。那朱能人称飞毛腿，他得跑多快啊，跑进了长叶林就禀报程咬金跟尤俊达，二位寨主爷，黄冈到了，您往东南方向瞧。程咬金一听黄冈到了，跟着尤俊达往东南方向一看，已然有了灯光了，这黄冈露了头了。尤俊达瞧着程咬金，哥哥，黄冈可来了，您赶紧上马准备吧。好嘞，程咬金真不含糊，任等班安上了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一摘自己的开天大斧，小子瞧我的吧，来给我点起火把。喽啰兵立刻点起了火把，火把一起照如白昼，长野林当中三声土炮响，程咬金一催大肚的蝈蝈红，这匹马不会跑就会蹦，蹭蹭蹭就窜出了长野林。这压黄冈的兵一瞧这出来马了，再瞧程咬金这蓝的脑袋，这当兵的高兴了，阿弥陀佛，真不容易有了劫黄冈的主了。大太保徐芳已然看见了，抬腿摘枪，大枪一摆，几十辆龙车立刻就地打牌，车把式抱着边往车辕里手这么一站。二太保徐延亮指挥兵将呼啦一声就把车给围了，亮出兵刃，脸冲外，这叫保护黄冈。咱们单说大太保徐芳一看过来这人，蓝娃娃一张脸，身高在1丈开外，哎呦，一身的英格绿，这模样可够凶的呀。大太保徐芳催马宁枪就过来了，这时候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蹭蹭蹭就窜过来了，程咬金手持开山大斧是如飞而至啊。大太保徐芳刚要问，程咬金这匹马蹭就到了，一只那大斧子抖丹天，一声喝喊，对，小子把黄冈给一留下。徐芳双手一颤枪，对面人扫往前进，嘿嘿，程大爷双脚一扣灯，他就想起行话来了，两只大眼露出光芒，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此处过，留下脑袋来。这尤俊达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是紧跟着程咬金呢。尤俊达一听，嘿，有这么喊话的吗？这都新鲜，留下脑袋还过什么劲儿啊。再一看对方大太保徐芳是勃然大怒，徐芳压枪冲着程咬金就喊，胆大的强盗，你知道车上是什么吗？这可是黄冈啊，你敢劫黄冈就是犯法，将来把你抓到当官是刨坟巨树灭门九族。好小子，你家爷爷我没坟地不怕刨，你过来吧小子。程咬金举着大斧

一催，过过火往前那么一窜，小子何字并肩字儿，招了把火，风大风小风紧扯呼，唰，这斧子就过来了。尤俊达心说有这么喊的吗？把行话都喊出来了。什么叫何字并肩子招了把火，风大风小风紧扯呼？他再一看，二马相交，程咬金已然动上手了。程咬金一举这斧子转，脱嘴。这徐放刚要接，大斧子唰就劈下来了，稳也！啊，徐放还没有明白过来呢，没躲开。二马一错蹬，程咬金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斧带风声可就到了。他太保徐芳心说这想法够可以的呀，斧子到老脖子后头了，我不能等死啊。大太保徐芳是靠山王杨林手下首屈一指的战将，也就是徐芳啊，赶紧缩顶藏头往马上这么一趴，擦，幸亏躲了，但是没斧子快，稍微比这斧子慢上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好家伙，这大斧子就把徐芳头上的亮银盔给砍掉了，这脑瓜皮儿让斧子给削下一块来，其实也不大，就烧饼这么大，韭菜叶这么薄，可这地方是皮儿薄肉少骨头脆，这血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哎呦！大太保徐芳大吃一惊，左脚一踹蹬，拨转马匹，往下就跑。程咬金高兴了，一举大斧子在马上哈哈大笑，好小子，哈哈追。程咬金催马往下追，这嘴可不闲着，哎，何字并肩子招了把火，风大风小风紧扯呼。尤俊达在后边一看，暗收大指，程迪这三斧子真不错，愣把这大太保徐芳给掏了，马上把钢叉一举，杀，一百喽啰兵往上一冲，这二太保徐元亮一看打不了了，带着败兵往下就退，这就叫兵败如山倒啊！这两千随兵本来就憋着把黄冈献出去呢，能打仗吗？两千随兵四散而逃，尤俊达带着喽啰兵往上一撞，呼啦一下就把这黄冈给围了。把大车调动好了，叫车把式往山里头轰，那车把式谁也不得罪，黄冈丢了没有车把式的责任，您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这样一摇鞭就跟着喽啰兵尤俊达走。这时候程咬金还往前追呢，尤俊达走着走着心说我哥哥怎么回来呀、啊？尤俊达一拨马又回来了。这时候程咬金就追上大太保徐芳了。为什么？您别瞧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不会跑就会蹦，可他蹭蹭蹭窜得特别快。徐芳害怕呀，徐芳这匹马跑得稍微慢一点，程咬金举着大斧子已然到了。好小子，唰，这斧子往下一举，眼看要追上了。这徐芳一想不对茬啊，这响马要劫走黄冈，他追我干什么？难道跟我有仇，非要我一死不可吗？黄冈他们已然到手了。徐芳往旁边一拨马，妈，程咬金是个君子人。程咬金一听他喊慢，程咬金一勒马，小子干什么？有话就说。徐芳这匹马对着程咬金，我问你，你举着斧子追我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小子，你不是老小子杨林吗？嗨，徐芳这么一听，他是跟靠山王杨林有仇吧？我说祥啊，你就不睁开眼看看？你说老小子杨林，呵呵，杨林多大岁数了？你看我这年岁，我是杨林吗？哎，你是活人，我呀是靠山王千岁的大太保，姓徐，我叫徐芳。想马呀、啊，

0: 你要杀我是不是为了灭口？怕我给我家王家千岁送信儿，来消灭你们这帮响马，把黄冈夺回来，是也不是？哎呦，我说小子，老子我劫黄冈是冲着你这杆大旗来的，劫的是老小的杨林，要的是杨林的项上人头。我要早知道是你们这些虾米小鱼子，程大爷还不赏你们这么大的脸呢。嗯，大太保徐芳一听，他是冲着杨林来的呀，眼珠一转，朋友，你要是真不怕我们王爷，你敢通名报姓吗？徐芳必须得问呐，黄冈丢了回去怎么跟王家千岁交代？程咬金一想，我正没地方找杨林呐，我要找杨林，把杨林杀了，报我杀父之仇。得嘞，这小子问的，我干脆让他给我带个信儿。程咬金这么想着，他可就忘了尤俊达教给他绿林当中的规矩了。你要下山劫道取的钱财，不能通名报姓啊！哎，程咬金不管这套，小子，你坐稳安桥听真，告诉你，此山叫小孤山，树林叫长叶林。伙伴尤俊达，我叫程咬金，去你娘的吧！正在这时候，尤俊达催马掌中三股钢叉到了。尤俊达这么一听，哎呦，完了完了！心说程大爷，程大爷，有你这么劫道的吗？有劫道的响马通名报姓的吗？哎呦，我说哥哥，哎，小子你来了，哥哥。你不能说呀，说出来有什么关系呀？哎呀，您可真是大外行啊，黄冈咱们都得过来了，您还追什么，还通名报姓，您回去吧，走吧。这时候官兵早已然跑远了，程咬金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尤俊达一拨马，两个人往回走。这一路之上，这哥俩愣没说话呀。咱们书要简短，两个人回到了汝南庄，等吃了点东西，天光亮了，程咬金就问尤俊达，我说兄弟，这黄冈你得过来，你搁到哪儿了？我得看看呢。哥哥您随我来。尤俊达陪着程咬金到了后花园的竹堂前边，用手一分竹子，哥哥您随我进来，到里边您就明白了。好，走。尤俊达在前边分着竹子，唰唰唰往里走，程咬金在后边跟着。来到竹堂当中一看，程咬金才明白呀，这座竹堂四外有竹子，当中间是一块空地，地上有一块木头盖子。尤俊达一掀这木盖，程咬金往里一看，里边是倒下台阶。哈，小子，你这戏法变得不错呀，这儿还有地窖呢。哥哥，我跟您说，您把这小子免了，您随我上前面看看。程咬金跟着尤俊达往前走，一看这地窖底下一间房子套着一间房子，套出去足有几十间，这金窍银窍跟箱子全都在这房子里放着呢。哥哥您看这金元宝银元宝，您说咱们怎么花吧？怎么花这辈子恐怕也花不完了吧。嘿，我说尤俊达，你小子说的太对了，这回我程大爷发财了。可这话又说回来了，尤俊达，我程咬金活到这么大的个子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金元宝，我就是没这个，我不是也照样活着吗？程咬金说出这话来，尤俊达可就愣了。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现在有一种挺时髦的养老方式，叫异地养老、旅居养老，听着呀就挺舒坦的。你想

0: 夏天呢去海边住俩月，冬天呢去南方避避寒，而且还能边玩边养老。可是啊，我要提醒您了，这里边也藏着看不见的圈套啊。今年三月份，民政部网站公布了七件养老服务领域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呢就有这样一起典型的案件。一家公司打着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的旗号，组织40多位老人到养老院实地参观免费体验。工作人员口口声声地说，公司呢在全国各地都有养老基地，只要办一张会员卡就能在全国各地打折享受养老服务。您卡里的钱如果一年到头没消费，还能额外的返还一笔福利补贴当做利息。看上去啊是又优惠又划算，对不对？可实际上呢，这家公司啊连一个能提供养老服务的实体都没有。老人交的钱呢全部流入到了被告人团伙成员的个人账户，根本就没有用来建设什么养老基地。最终啊160多位老人被骗了1200多万元。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真正正规的养老机构从来不会让您大额预付高额办卡的。如果有人让您办什么全国通用的养老会员卡，还说钱放着不动还能领利息，那您可得千万捂紧自己的钱袋子，这大概率是骗局。想去外地养老旅居，一定要找正规有资质的机构，签合同要仔细看，多问问子女的意见，有拿不准的事儿，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咨询核实准没错。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民间有句老话叫夏季吃苦胜过进补，夏季时节闷热潮湿，我们很容易没有胃口，而苦味食物能清热泻火，开胃行脾，这时候不妨吃点正宗时令苦菜或清脆解暑的苦瓜。研究表明，食用这类食材有助于预防中暑，调节身体机能，用它们焯水凉拌或者简单清炒，能把暑气从身体里带走，让您再也不怕夏天炎热烦躁。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我们都知道，牙齿如果不好的话，会影响营养的吸收，对于老年朋友更是这样。所以老年朋友要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检查假牙是否合适。如果牙龈红肿或者是出血，一定要及时看牙医。只有牙齿好，才能吃麻麻香，嚼得动才能吃得香。别因为怕麻烦就忽略了口腔卫生，一定要保护好牙齿，因为保护好牙齿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和心脏。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一个电话差点让七旬老人的200万养老金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新华网援引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2026年年初，辖区70岁的高大爷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说高大爷开通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会自动的从他的银行卡里扣3000元。高大一听啊就急坏了，骗子就通过电话诱导他一步步下载了不明软件，并且开通了所谓的安全防护功能。就在高大爷准备把名下4张卡里高达200万元的养老金转出去的时候，反诈中心发来了预警，民警火速赶到进行劝阻，这才成功的制止了这场骗局。警方事后揭秘，高大爷下载的那个不明软件能让骗子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趁机转走卡里的钱。

在此啊，我们郑重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凡是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以不取消会员等服务会自动扣费、影响征信为由，引导操作转账汇款以及开通屏幕共享的，这都是诈骗。请大家呀立刻挂断电话，并且向警方求助，及时拨打96110或者110报警电话进行咨询。为了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务必相互转告，守护好自己的晚年幸福。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就可以拨打
1: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陆丰六一儿童节，
2: 5月23号至6月1号，
1: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陆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陆丰，开心过六一。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神鹿峰。